哎，三个人接通都，空都山那边土鸡吃西边，路线的南老呢，马屯土都可不买的，松县的宁波西站偏南多了。虽然路线的宁波越不赢呢，路线的九这边各地的对应的方言这不是通都杨家的几个两个国，但一年嘞，龙井的里在这不的，铁东松对应的杨家的几宁国的特别不买不起，也杨家宁国中的所说。在家养家年过呀，听这个，你就听着听睡不起来。一年来哪大有嘛的，俺就接不了。各地区别松懈的个一年，几个几年不下大意。什么呀？各地区别松懈的呢？怎么样？专门来去打那位？是没有的。强哥的本地人西北的人，强哥的本地人西北这个的呢？平常人这创业的，搞了创业出门出行的，直接手机的成年证件太难落了呀。强哥的本地人给南端七星九百亿呢，南端太没西北的。共产党的结束张百亿呢，得给统一热死。可能就一个难吃，他提了直接手机习近平给成年证难解，钱啊，给这的也不多死。那到早给给催到端节就确定了呀，就这个事。

0: 自从总书记来到旮旯村，村里的变化实在是太多了。
1: 这都离不开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
2: 我提个建议，我们给总书记写信，把这几年来的变化汇报汇报。
3: 我也要写，
4: 我们也要写，
5: 我们也要写。

0: 次给我颁了民族团结进步奖，我们一定让民族团结之花开得更加绚烂。
1: 现在我们吃上了生态饭、旅游饭，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2: 现在村里很多哥哥姐姐都上了大学，我们一定努力学习，报答家乡。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

没有米杰去拥有了那么多呀，七天就七百银了。吵架龙族的周边，带队员来了，真不是用说的呢，我们瞧个，谁有一年忙不起，都牛要的。下面呀，估计是别松懈点，拿落了呀。养一个过了呀，点呢，我就特别等久了呀，七天七有的了。现在日子出呢，米杰去操弄了一年，顶把几个要的。下面呀，米杰去帮助操弄穷些不得的三郎多。

0: 我租几班看我亲不碰人去主要他养宗你能云坦着玩娘土就做他上次过了印度居无语是我喜马拉雅德普那边鱼面乡里舍不脱来长而请我他落得抗亲不碰面依然落起咱高有时鱼面里亲不起日子的确定要原来吉林文用出品嘛松东出品十九十九月景几千年上海七个三十月鱼面体穷穷十日子的要求听为龙松的松逆时挑战几个米松里错对青年面不是阿不三月缺乏的技能主要的经济出水里他在龙屋两站运气松时
1: 要原来缺乏民不能用学的像你的这个嘛呢阿不用这些民不能用的没有的但是民不用的民的啥叫你看这民们的水中要是在那时候
0: 鱼面一出人前滚出去了这个他杨宗尼克第一年车都给两宗王进去第二三天后属命来写别给三名多谈招玩秋龙去写信不是金三季给民政卡写去去这七个两站边送写别怕与你与灭他也看你中国抗日等点永为去这个比赛去这金秋这个汤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青去让卡给孙女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念安全表格里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开发商、人口、劳力、人力都线索，肯用途云听 APP 跑里难过不谈。云听设备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跑里难出机，贴新闻难建议托呢，藏语广播写成呢，最新难的这。念不云听难语，安住云听难借用。

一弄什么的打不动中牛呢可是面皮板呢擦一你来三把动着英语动没都弄了真动一节南卡动擦一拉我结果动结中的若隐一来谁半百个车来你来三阿娃呢苏圈竹马谁民用动罗萨尼呢竹马麻不腻腻罗萨多多主攻的节点然后积累从一来马时但能容易阿妈个节点呢一定陷入了电木大姐农子人主处罗萨主从来过了不马托因为个米了级别用下空农人最松子人中处罗萨一陷入个为人的那抓不紧个连我妈大门子的姐阿妈了也是人阿妈没用给第一个米了你为谁你为爷爷听着从妈给催促的隐忍的念头来着却空过本不地你我我杀了的你从那那里买的子也是人竹马没用给让你你把黑肉给人来爹疼你从弄了休给这罗萨擦弄给爷爹阿妈啦你的这日子这也是人阿妈没用给不老你的阿去个啥嘛人我去个下东西大人我擦东嘎啦不让说我撒出来谁大大你娘操鞋呢能大跟卡的这茶几我错了我撒几没算三年给马的这是谁没有呢狼爸一顿炸我大致没把狼撞你送可东过人给的卡了通知机一让上我东路呢大人尽要面临可去门我看没谁中出罗萨我撒了的你过天擦鸡你得了几千多里你为呢追狼狼几音吧赢你黑死人得你公爹的拿出了就是人竹马没用给不出罗萨容给几次得了没把黑里先擦的土马东土给狼看你也大也大黑死人阿妈没用个钱了几点了能行的梦里你住出罗萨浪得拦住的见了门住戏罗托切嘎因那我一起黑球把戏了可能和从的路个女爸的人算是谁等你阿妈没用也和住从给年长的送你罗萨了不得是谁住出罗萨成长起了嘴等那了擦弄个卡的却弄了给等你擦一眼但不行马硬比卡了可容下不赢却卡了一年公扎拉扎行我他也是马日嘎爹了一把一个两千饼饿了你的那了中初级却加生个你那我可下两点个你可下给谁有请那几家一这特几个落下了叠别可容的那了当着烫你却卡了要用死日住出罗萨的线路肉饮几点的托马托阿多黑提上的我擦千步的黑影阿妈没用的线路开始热住出罗萨的肉饮对策的通了一个弄了住从多托人波的接一擦了黑机阿妈黑黑口千步的别给上用阿妈没用的给下黑一了钱罗萨几点了狼行的蒙不也没阿妈切都娘的爹也没人家也你是竹马起了钱呢让了农啊没把呢容易切去银把爹了能用一起黑给己别给下爹这样子的等你煮出罗萨鸡阿妹用了啰嗦动一个真黑大了店面和竹葱的轮过脏子的让把你一掐萝卜紧把我的让一根就肚子罗萨用下就咽得也没死的掐起穷就进一拿光罗萨的容易没把蓝特鸡的客松嘎爹了阿妈姨年卡的是啥就懂公让你呢容易给送过大文印嘞进入南瓜给嘎死了容送一个来日子也把的三路这里公扎拉扎懂我也有马有些里一年冬在接了头年第一个定了我用我兄弟阿米个当呢我妈便把人格丧死谁罗马中个一个定了你可是谁你里要兄弟三本暖人是恰兄弟大本那谁的日子谁阿妈没用给我不了孤影卡在一个主啊一点第一个休息了这样的三本暖人的一年嘎爹竹马蒙过去扔了
那呢沙田经营的呢建筑是动用马布尼哈用些呢内地了在这里马布尼片子摩托里嘎着千波的些里他们然后都然后都你等你恩下动

我呀呢，穷着不错，等你爹领个惊喜呢，俺就莫个切磋黑几点呢，坐来给吃起么昂东部的黑金银。打吃起么塞几个他捏的熊儿童，几点的个吃起么昂东部爸爸跌到匆忙呢，捏一个落几床家人也难吃几谁。云南王卓阿妹的车前没过一恰弄动第二了中亚的村东老人的罗居一激动个将阿静阿个罗了阿是个做给吧应个不够动都我二人让你一几点定义车前没昂东部撒做鞋子人第几次空难把去个有你没用些你可做的咱们定义车前没个做着昂东部点的你今天第一个地点空难把人家了坐来的车前没有几笔个参与的托死人第二季度个将年和路个嘎死了参都差用一个弄人等着解职业的人罗总跟你车前没个新年空的天黑黑笔个车前没罗伯特塞外地个银热动个动粗吗没一动这笔个抓这个热切阴影了车前没得到给来干这么拿出来一大今年空气能把大气接把气穿一把动其实这些每个做把去来干出境来后做把去个唱过昂的一把今年空气这些没赞助一点做把做马赛气这些没节目的送完都等你这些没得到一错弄也把接点过去对点点送点做完每个梦的就完了你也没得把没了吃过一点他们做完们妹妹的动词接一车前没个没用地点里土板印啦顶对个车前没更个灭了罗伯特随着一我那车前没我妈一个做大呢经常行那些呢颠当的车前没个罗居的人不一面激动个将阿静阿个罗了阿日给路后做给吧应个波个动都我儿能把你一没动着一个车前一点菜工我了驴通气没了谁啥没给起拉不用地没给把鞋撒住鞋的鞋等你空间给个娘这鞋来应个波给也车前没个老爸动工吧吕不仅军给也比个安口

0: 都玩儿的车前门的列把通我嗯在个马路下年马路间全给黑皮跟干科车前门的黑个做大的堂库堂客个酒店通中人家来一定定的车前也崩把千步黑把通崩切的扩地个塔过年一定定的盘库仓库黑的 本切定的用车切也不忘穷穷一夜把的容得打中个黑特鸡不忘穷穷的个来头的车马一夜把本穷了过年盘过村过通压界马个中个进行女陈明恒的老爸的卡路吉切也都拿电能抓米个本笔个黑来都冲把行业
1: 人才第一个定年，爹呢，张林定的我妈过些一人同店比个，做了个车前门安东坡的，就是这。第一个就是了，前通前位个英国国土，都玩儿南干人几个，有你们一些新年工作嘞，张林定给车门坐着安东坡店的年里，罗总跟你车前门新年空的，车弄张英把你女也是就送是这。
0: 空南别个大众坐来给车前门跨东部店了，有你没特色行，第固定的更难容易的人。罗生的解释了，俺这车前多，罗家喊你空的慌，车前坐来给车前门坐正歇歇。对了，我啥来特色行？第个固定的更难稳这些吧人。应该不个多，都玩儿南半年夜，精彩个点点了，一定歇个更夜。 坐来给车前买个鸭几百个，才你拖是谁？中间个对了，你还被罗家家还被个断过了。坐来给车前买很久的，我长把信心。自动个价格就高一六个八的。坐来给车前买，没让俺把很久三组黑把马塞，天阴不起，真黑比个一千用缺的，承认了，真是谁？ 对爹呢，从我手里面就下黑土，罗林东，我不嫌见到了如何，且我看一年黑土，谈真些，能跟老大黑把汤姐，吃起每个白黑的，用着黑他把谁？爹来吃起么三点几把的，着阿米个恰弄咖喱的，带女是几把黑特，也让我吃起每个没了没黑做鱼，黑金中我保证黑鱼，别拿激动个家等起等接罗给大个被猜中年了。
1: 霓虹街，越过到一座大黑夜，等街车门沿，俺家栏目登记黑车，路一人带把了人过过一座大黑夜，等街车门沿，俺家栏目一把上年，吓得日头黑了，一热得黑娃颠倒的让我长了一点黑，出去没个没色别个，但见俺东坡的，就是这。南充直播所，等你等到了最差的用俺这个菜林设备个地菜店用最差的日，等你点点给本节目都给弄点充满的，切出了东差的人，等你切出个门头的年代呢，咱可就买第三地图用俺这么个本节目都黑别人称的三级马一入，等你切出咱就走过用俺后，充满菜人老家。

在这点被生的中国联系更看不错。托马阿姐中汉某某身份家靠为年底龙屋等级短短过会儿电视线电影歌拉起米家姐冲开了电视机为何切记若用来切弄的阿姐利用年末卡机过这些月那么从米对他先把感谢

呀，看起的精神是叫阿侬，生要让也不通过，穷过的不开平，王腾又跟那个白呀，马不达南可干错安着。

呀，巴拉人我真热个恰，美那人东看赣州恰过来赣州兰口的路，吃不药呀，咱们这人吃药半看俺说，东看人啥药得哇，老口的叫热的过不啦，辣子多药呀，那天那点儿送么药。

做着的哟呀，得嘛得吃了，还能塞哟。大我的么错，马不有可的，他的人车高路就三多哟呀。公交的阿哥阿那哟，半看的热哇，隔壁还有可的，大龙的东错路可嘛多哟呀。热龙的进去的哇哟。嘎隆的错哇，你个有可的擦肩的热哇咯，隔壁住有呀，莫不的拉的苏莫哟，家路的苏哥的哇有可的阿吉的老哥哟，的哇都有呀，亚他的大哟的哇哟。公鸭子的马子车架有可的个的人车狗咯哦就三多哟呀那的人车狗就捏哟穷破的多米八三有可的马龙人车修咯哦的娃多哟呀个的人动错就捏哟冷色的沙哟这天有可的难得的难可咯个错的哟

也小,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而几人有,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1: Zhongyang Mamang Ganchiba Longchun Lekong Wolkeng Chenlemjia Amkele Shugdi Lemtsena Amalu Shigmi Glabcheng
2: Zhongyang Mamang Ganchiba Longchun Lekong Wolkele Chenlemjia Amkele Shugdi Lemtsena Amalu Shigmi Glabcheng
3: Xueqi shi chenggang jinbu de jieqi 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4: 途中出人登，就立不下了。
5: 途中出，也就用不下。
4: 途中地出，
5: 途中地出。

龙城东扎金站街西段街三块钟过南北前南边跟开门上啊。地大大扎营黑木西等等呢，其这个大龙南苑西村罗金板等人呐，中营个龙城那年成了七里空屋跟城南街，河中地处几百人餐饮，俺人呐通地连餐街严重把人清除人。

三块兰吉腾地罗布中地处这比连产能的习近平个解释了中立国人啊是比不当不能个这个吧是错让的解这个内多不但解可不能正确给西巴里如那次也让多解是错让的解对于人腾大王年龄起给西比可个你把西金其实你是不能动可了三百个四千

三块钱，当地罗布松地处级别连产能的习近平个杰斯拉将来过来拉西比布当布能个，这个吧，是错让那个杰，这个内多不能杰克，我们真是给西巴来。如那次让多杰是错让那个杰，对越南同事大娃，伢们西给西比，可个尼巴西巴人，地处级行给敌人个罗布松地处级别连产，当成的人说，俺处同个西米连产能样讲着用，扎起得了。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人就用了些，
1: 托不中地错了，
2: 托不中地错了。

咱看南极和看不松啊，且此地的人中英龙城年城嘛，这差不离空。我给不成他们走，草中地草几笔临产的三本阿嘎是不是？阿这三克兰基，地中个草中地草几笔临产通，习近平给这是不中头个人文化几笔会得不着，不当兵能够准备。香港等、澳门等，米这文能西里横南洋西等只有几把地，兰基这文年龄等不着些么？尊严的呢？习近平给香港没收深圳科技，深圳国主梁振英等。澳门嘛没收深圳科技，深圳国主崔氏安兰皆存在可能与，关目结内地人们。

香港等澳门等密集的能西里和南洋西等这边有这路你通知你里大这女为才牛和年等这路你通知森里大森别才九九年这路你通知森里大这女为才九九年。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中英的
新增古速等某色深层科的社群体趁着是团着把等干车着本儿而且就是比求什么蓝劲儿都懂么色把你香港等欧盟某色深层科把你记换着了公布动画等蒙错了去写吧蒙错了跟他动画深层了个不写把几了 而且就是比十几斤今儿都懂么是八等什么几斤中共个粗浅九卷比顿比刚好你几立刻过去七十几十几等写不熟呢中央个第一名人不如刚好你就立刻准备写说十几等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几斤
而且可公平用词还将人话等，小人就是这么说错，真特巴等。中华美者今儿的来不及用记，我是南边家人，等就俺亲等的羡慕。中华美者这个今儿的来不及，俺就是瞎讲的。中华美者这个你找年送个，碰到么来不起黑眼皮，你先用有。而且本大香港话难记，对了，多克些信吧，俺来一起有把等。 每日记拉家灯，不把钱破单比，而且本大香港话难记，而且用门门灯、冷门着你。中华每日今儿得来不及会断灯，都很本你把嗯，俺来一起有。十六你同这你来，但这你为才你和你，香港没事深圳开这深圳工作，两种人拦截存在可能比，刮目前那提起么。

森、香港等澳门安尼，密集不能撒等南洋烈风系等这边有。中华麦哲今儿得来不均会，中国本土关节协议呢？香港等澳门安尼等密集不能撒味儿，阿跟咱们三水级特蒙土公派用这个金枪皮给把等。本大香港话等澳门把菜，密集不能撒门门等，如着大肉等，冷等金针金等的小鸡，阿金枪皮给。梁振英言，但托今儿孙吉是蹲着小蹲把那儿，阿家去香港中门去去冷皮油，大爹恁个呢蹲球一步下就爹哩。的呢深圳古厝等阿某说深圳口是顺个，俺吃硬了。香港个是做里头客的，他们同辈从下家硬，阿这个里把哩，他肯猛拿我很猛，我很猛拿米奇吐丝瓦的儿。香港个是做里头客的。趁着丹波儿西地深圳古厝等阿某是不深圳口是兄弟趁着日子对着不日叫就西地他们都香港个儿云贼特丹比忙娃都记阿里话有大大澳门的陆记等个一站这个地口是阿里有文将忙文比公婆金等等然从口记特有地老澳门某是深圳口子是兄等这处置于里这个地年年战兵都稀奇的叫地阿金曾见及国客不等，曾见外交等，公派兰国建筑会，我们都别来东山去等特教系的。澳门这普通公派兰忙着单本登记的话有，这路你通知胜利，但是被退交军了。香港某些深圳科技深圳国组梁振英等，澳门某些深圳科技深圳国组崔世安兰皆称赞客文会，刮目间内第一名。

是切等我们是不是能够的是中医但托就是尊等蒙初我不批比是同着比学术难谈及乐得是他是批判等环球等是做公布级他把你比那东我是不是特就批比真这样这个怎么投票中央是中医切等我们是不是能够的是中医立刻的起来就有中共个促进九九比中为层村准从腾森批图少年就是举三批批评 这用机高周西游第二个节课节公布等这位他见你这位高周给前部行进了古正的能等能杀你团空古周处从这团比特就让什么这位你办多批下这位等四中个你办多批二里乐不是下前一笔刚好他为什么能古这位等年里谁家去的动静儿盘图有把等 能撒等香港味儿子白这等年里的二月等几十等入这里了香港来二月门会公派级国客等二里七月公派级玩动头这里中央是中级是路你同这等村香港木色深层客级深层国族用七分单库协比国蓝正比阿郎兄弟你今儿没进这个等色不有地拉香港个是做里这个门他那级在为家成级单客等 而且用门门提出及建议求盾不得端着单本追得等因此们几个他们公务人认为深圳国族用情单库下级的阿迪勒的完全用人蒙神等别的话有是路你同这生理大家你为此就决定了香港蒙色深圳科技深圳国族两正引蓝接春在可能为刮目节内第一门

啊我们及公婆用车一部他就是有把的。换句话说我拍了等等这次我身等等但总是没有进。中文地位的口地立了总是没有。中央是中医切正等我们是深层口是中国立刻人故跟你去了么些就有。某个人我们及地位的落地年年占你普通的东等最先给。论得特个人了公婆就不雄于蒙西等。你你的石头洗地公婆东正筹金不得吞心病给发动那顿特就一个不等我们这个换句了那梦见的公婆更幸运而如他们措施我们今天能公婆用这种关键机这都是些机会他们了我们是不是这么个机是中等我们机是做理这个机没特等被送些机中控格给九九比中的层层准措腾身配图兄弟就是举三百岁本这用机构就是有第一而且科技公婆等着于他家你这构筑给全部吸引而且用公婆根基送你就是举三百岁比装修机你都全部吸着吸的而且用没这个门梦机罗家你真被他们门盆等中华买这个家的来不久于中给彭腾完这些事被他们写信有我们这个厉害的那样米就能撒等但不能这批有米这个能写公婆这种能的我们也问没头的米这个能撒等念的也是吞等念的公婆勇敢的这路你通知胜利大家你为七九九年了我们没有生存可这个生存古族崔氏安兰接称这个能为刮目这个内地人们

这三克兰基同地楼中地处级别林层设置林层的尊重八等年轮班正处设等尊重干克瓦都特严们这三克兰基学你们特的让这里控制林层们先得了三种农

0: 로충 조니 글로르군 제비 시긴데르케 차튼
1: 금메베 로케 발베 제비 응웜메 필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 람성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矿主管南北前南北跟开门上，抵达达扎营也莫是当代内，其实个大龙那位先生就是把南京呐中营啊龙城那年成了十七来矿物工程那么久，如你星期六总是别人参与，俺今那凌晨那个做这个八等，现准八等清楚人。

三块烂鸡。当地如你行进南省个林产能的行进等这位能顿客你过着西游能顿当部汉子的画面虽然双双的同类全部的这位能顿的你把三十国里行进南无真吧其实你是不是能顿客了三百个不是些

三款这个难吧？第一次讲给当地人民新疆南部西北林产当成的人肉，林产的个尊重巴当严重把那人清楚当尊重干克罗那多特人，林产的个及时用康呢，充分为七八年人，其实你们特带让人称他们叫林产人得拉三百个不是些。

0: 可惜我没生命，
1: 江西大批菜站，还用个人乐意巴掌，
0: 乐子有你了样。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人家当，地位咋腾你去比人家可以，咋腾个人家可？

阿里桑克兰吉，地草这个通地扎藤叶儿科学与林场不动产的研究基金，林场的专车把当年转班人从这等，专车干科啊都特严。阿里桑克兰吉，学你们头的，让你立空着林场先。

0: 대실 람라크누이 초아이 기샤
1: 센비 하동니 체비 어디 통거 림보
0: 초아 땅 어디 통거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론 접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 지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中吃了俺都送这个那个中的鸡，俺你多呢，干嘛说比俺那个吃的等呢？俺做了吃出了就洗菜，干嘛俺过把等了？干嘛送这个洗菜？俺们人们赢了，我吃了就出把马事。罗吉的大东开不个过下几杯，能拉俺谁出个药？湖南我就是来顿热客的，托克了你擦身啊，蒙的不落子了吃的了东个，整理全部是说东西把的。吞普人把普拉跟得了东瓦等了，勒子了三西拉跟得了东瓦，三路拉吉多东瓦，吞里佩吉就不用我了跟得了东瓦几时了？我就是勒皮勒皮，当日不参次拉的呢，乡里把普拉跟得了东瓦几日么呢？我一托你说呢，乡中辈而个等的同事们呢，人个人啊，春日西边瓦人吉多先边吉日么西个日子就有把着了。

阿里人家乡CV上课兰级，地处吉恩基，阿次地震个中基中四不三八西北林村东参的人住，林村里总这个把等年准把拉特个出等，总正跟克瓦多特人呢，林村个不接起用空呢，我用年里是不呢人呢，对那阿次汤个姐妹林村能养起人家用，扎起得了个。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第二五年八月廿三，习近平习近平给中华民望集团改革五年内，龙团区团团可话电力学会内联总队托松懈开始两年。团员人员人随时谈六零七八九，中国开局电白基础人路冷路及三家哈江前半关不谈，让给给改革九九麻辣烫，九九牛不停的进度就是为求色，军前美把的投入青年，中华美丽给六千家达了五九的七九的国土策划是十几年的能源。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松懈开心给闽南团结前把的规模特别，加急连接把他忙做碎。习近平主席松懈开心的工团罗江塘六大的年龄前把他，团结导致集体团目的别的偏连，基础人路停留间给结合多边巧用的转头边明在巧数把俺的前辈团结前关系就有。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第六小村党用他金融空屋阶级落子电表也是给尊领他别尊胡大阶的龙安县给车轨专门把锁轨他拉大阶的就坑几天给雷顿了滚地电的当位让给变成女秀听天顿途举把他三十片立碑穷话孙秀千不明把这阶的当他阶级下下了批林萨巴他偏这萨巴托表俺随电表处也是给尊领前辈连个几公司他用他批改给都市三百七十三万吨，年了开挖，巧用年六零特勤达了挖，批改给南北三百公里的准备，就是去国际安联设备，批改谈地下解决了车轨安联联办，并就是军队安三百吨，六百多年批改用完了，工地单位解决通电，忙出赶送他，立柱电力接不他，落实被民兵连接，立柱扩大接线，龙安县给车轨中央办国业务性足够，稳就是充裕的，能是能源。阶段推进各地的江西吉安吉州区的三十多准备忙做的第一清晰识别盲片协助设计培训动力的月吉州区的推入三百识别六零八贵城孟基吉吉书记偷偷跑到松土忙做第一了度过了那个月按照忙做的第一清晰识别组队呢充满国公务了新的重点让地区的协助现在可是协助他盲片协助能把配送措施动进行中国按最疼痛母体于协助男团连锁动画团列拉成为这个推上的当年盲片协助盲错一张图计划局抵归了二位初一电报团充满了二位第一个从南用啊解决引起送去从未行进马克纳列局并且纳列党支部书记张清云给集结书记松懈开心给任意了规模全部贴上去送去张清云给马克纳归你地区沿了出解梦与去去过他赠送出国去开心形式。西林给托他们送去把新一病问题我让给松懈的工团国人七天日能团结起把他萨托罗早晚出把他连内电送起把工作了电年日那参加他跟着了电年女居了松军起的赠送出国日我二百五他出门二百堂玩千年制度电别中国组织下去都不需技术不就引起送去。阶段推进给孔先生努强所列六千各局的六千改用昨年最大抗给千十所别阶级人别千十南站开心了明年军队按各队进行月最大抗给主任宣布赵宇翻起千十名的新兵问题按据阶级及特区国库的谈判的年报谈各在苏新六千的各队立场变化新秀电动动画谈明确电给切吧恐怕这日新短途绝吧现在多片结合组中的梦想军线没把它颠覆定位这个童年基础人路停留间给结合多片全用的军途把它解别落解别的名字你别求诉把俺的前辈定居解决引起送去基础主席习近平给俺最落天局的命题结合起了冷路泥潭香港为香港共和澳门为澳门共和采取让共阶级解决落大的切地香港和澳门结合批改给全用它按了六百多年年制度它提了相对学会的解决的前年预定它的电力供应机会昨个言语你把给别的它年龄设备它台湾让政策里边开车都不需了动地它几个动画基础都不需要给铁道接把的我国接把这些通年 소가 예윤이 바르게 제와 시외 공도 배와를 군디 다 매개 공부지 교르기 차서 진보로 군디 동괴시 대낭규 香港 다 澳门 台湾 제기 민대 주시 시진핑 기 송시 개진기 규모 친부 팁 중시 주규 香港 미세 시진 규 세슌 사르트 전제 다 대신 소리 주기 주장 순바 장만 리이 주시 시진핑 기 송시 개진디 세계 인원 다 미짐라 규모 팁에 香港 레디카키 고급 탐진 다 사르트 기 넘버 2티 계급직 라름루니 기 상제호 낭디 치투 기 제삼뉴바 뎨베 강리 제바타 롱에 차르크 큐용네 튕규 제부규 계급 공비기 큐용타 냠지라 샴디 슈규 인시송휴 澳门 믹스 시즌 규 팀수 련소기 추미 澳门 평미 냠지 지급 련소기 렌진 빈슌바 류친인키 주시 시진핑키 계급직 라름루니타 澳门 为澳门用瓦，在对让用起作界，罗点居民昂六连打关系，三部的电脑问题。澳门公平主义路，卡叫三部的电邮。阿然年，各级别澳门用瓦在对罗点居民昂团结阵地，基础立地卡塔，新修机制及中央基础国塔，热瓦团土都给我解决饮食送去。实行六千起切制基金计划化，有资相给。지켜주지시진핑키초가예윤이밝히베리타냠리섭도동화타台湾上真实的别开车读书了，当地他几个都懂吧？起初读书以铁道接班，我会接班。초가예윤이밝히这话是为空土别话的군디동화제기동네매개공부지교를기차샤진보로군디동괴시는되는유롭스리듬바싱이명운이나랑기슈누와르비리제번에고조디소가예윤이기슈누츠랑소스기센듬비첸디미리야다르시도쇼리기소빈디유지송휴
1: 디글레쿠네비웨네츠링네탄나예급타르링네탄나미리타르지교수지시진핑키중회표정수준링네니중화미리기삼배속사타지소링루기디웨링탄다와소준체베중콘케진식인라怎么令人类去预估出俺村干部颠覆组图片梦西颠覆时间很显年对难学习近平给人类公别吃定火培训随军人类三队中心去解决他三队中心去空别成为他中会人类军前没派的台阶军会接口独亲组军他每日加大了去三百独秀情报极度对于不是前面如河南洛阳去龙门城部图龙洞溪镇周边，沿河丘地人群溪过去丢开了抗土救了他，作为王年溪城人们，我将什么全部都救了去。越过了北，铁不如短途西北出行途，出行沿水丘道去，东流陈家的浪浪社会，人类去追寻两年土地去。洛阳。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시디탕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싱글링기 공금상 샴리아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베레 첸슈인 텐디레 첸키 난튼조니 ngarwe guoji ta, ngarwe kogya, ngarwe nyi si tenpa jegi choma yung chung jik sui zuwa gundi dong gui si bie guar ta. Shanghai nyamle zengzu ne bo zir nyamle par gekeb chenpyu chinti ki tenpa ta yar ge si do tup ji bie guar. Zhongku ta isha sha lu nang ji ki nu gyu sa bie nyamle ki par tong nyam tu cui sip chi xin yu bie guar. Zhongku chi chu chung tun ki jiang do pi ge gos ta ne zemli le li ge ke chenpyu we guar. 중국탄 링첸 총회 개급화를 기념례로 슝룬겜네 퀄리시비 피계기례왕직 튼두춥 두교로 군디 동신 유배고소인 샴러 팅디리 생기낭 튼십전남신소 튜윤인 숨키 점린 총튼증조 기니동겸이니 서초류 지배링디 니시콩 수지르키 진우와주지와시 Zemlin chongtun zengzu ki lokor ki jibye chinti chikwu ke chi shu yinbye gubdi jibye lingde ki jyutun zu wunni. Junggu le nubi jin shibati yinbata. Kwa li shibyu chibsi ta, chongtun rikshun jie le rika ki gondun shidong chungi lhazam nyamdu zomni. Kwa li shibyu chongtun le gundi dongwe chugi shibshu le riki nubi gwar lingyu. Ti rin Junggu chogi chi tun zho ling chongdu ta rinne wunjur ki rinbi chikwu tingma biwar tukur gegeb topyu. 속속군춘추 中国教育年为 지르 게지 튠조르 치체 러토 규바타 냠레 띵습 제체 튜모키 편제 첸부 튠규 임베 조강베 제달러 텔레 독베 누베 튠 시지 주유브시 냠제케 초 총튠 피게 총두 게지 총튠타 총소 시스자 들러몰라기 튠레 시주기 토뇽 미베 정신리 피게기 니가 치르 치마타 라바르토 피게 조심베 콘도기 컴망보로 튠레 시주라다 치바르 코브에 튠콘타 누베 등금미 콜레시비 총튼 주경키 피게 조심비 콘도 계급러 튠레 시주기 록튠 시주 파통 소조 체디 디 튠기 누버 갸치 동안 탄지 균투 피게 용와 람디 치구이 시주유 진화 롭친 진내 생각키 기겐 치무와 변조 토담 롭링키 군지 바이종 은키 튠레 기 시주 지부 인쇼 튠처 민자 외나 天女不谈书根呀，免着为。在日谈吞别国内吞类四句了，捷报谈立正论点起国。吞论谈启动长报了，国内是被冲击脱边解剖，特同吞记器材谈历史在具被偏的，可有其偏者所给国间了，生死其关系就有不是。中国小一年为冲吞了相对训练，体外类别出发的滚地动物德国脱单期，六零西北军团作为前团主领冲突脱，从小观众区，跨了西北协助冲吞期德国脱单各主给人民他，中国偏见给六零了吹多了切不他，中国各主偏见给六零了德国脱单停日间了，创日。国业的军队扩大的问题，协助冲吞军队派的外的军队动员了，偏不有不满意。金昌购买偏不投票人吧，热追签约别文件签约。上海气象编就冲突六千，给其增组六零七工资应聘关系。过一年协助冲突去德国脱单，停日间了军队动员各件开前夕应别，短期谈军队筹备协助来日批给了人地投票别文件签约。因为罗先生中国各主义其他日谈日不接替，习近平决定得接着谈。 这所所瓦卡塞前，曾经从吞得的间接了官地丹内，狂多给克现代了解释资金扩充契约。级别零点一人，中科技术企业康森古雄通康塔，曾经从吞增速所军队中科推密措备作业级别，中科科个。 中国给自己的康生九雄通康塔，怎么连从吞增速所军队中国推密措备作业级别，中国可个中国人面对级别，中国人内文件我就人比起归脱，从事公众处给看不拿数据一万个别，三年三套给那把还将初步有不是，团队给这级别人内撤退脱，经济调查他，每日给入查，三年给调查，冬日给写清，每日给卢卡索就在给那把他，俺们这些的，中华以人内给一万抽手拿出，我们把钱呢，西北平村接线怎么他，俺们给人内给住签约，老先别人给三不西北人内三个团在这么团脱，破产人别人内三个他，江西福州以唐县组调查了，进得正去干预贵州营运员，苗日给签注，提前税捐踏税，不打咱们去接几对脱这么团签约。 针对签约图中国人内是个我越多数年龄看组约别，但目为税捐人内他，听日参加俺们这个推木门一边一万抽手，错脱不签约。更多谈生生气味，怎么连图都不需要开钱时刻，怎么连写的谈批改用为日段团年期签约，你多也没你做出来到我古巴，克里斯丁去。 比斯凯多、上海，你们来争做去古车博呢？哪里让你们总接不他？加个二期第六三班，不是前边你们来了不三班，各个错月。充满亲戚去，怕这主动去。中国做大去，亲戚去，陆局给跟着苦了陪不他。人工安陆局给开出了这段钱不提托呢。罗杰更多出给退入三班，中国开出给给个前边亲戚点不他，也给全忘完月。 对着给龙乐，记住你听啊，确实有不他。记得彻底怎么连电力用完去过什么些呢？主席习近平去，我才去为必须困难有不得。电力用完，充满人路我们电波送过。这水没被怎么连呢？老马不谈，经过没被咱们西都看谈着玩，生存起来，个人没被得不是。
0: 充满人路谈，团结人们来呢，可能是比人心去，干那他最起的，让他几个日子送一不是。上海人们来争做给比斯克乌措托，主席习近平去，给科技去，给送他，却个是去，俺们去，作为七十几年，充满人路我们面，怎么连托去，千万他的给科卡去追多少钱呢？中国不谈，给这个税给科卡去推动托，点比起贵些送一不是。 电力体，可能是比老早熟悉组别，通知上班及时。可能是比老早推门，俺们他的窗呢，咱们普及村大温水退休也不谈，不是给他们呢？可能是比老早给入大出席谈不赢。再话，可能是比老早所做不谈，先把可能是比老早谈这些。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俺们来争做给别斯克乌措托。上海俺们来争做呢，老老俺们来给家庭开钱些日子，那些难约。
5: 主席习近平去，不是给科比过去别建筑停脚改变，村子那边村头脱，不是给科比，你把土路改给人工登进他，加起可能是比老早给科谈团结彻底，给起来团出给村点不谈，电力建筑界给你不断呢，明日给推门去的这七路东过些，公车开在端南月。
0: 怎么连电力用完呢？也不用为超速改变，刚才你车队去读书了，托月。突然间，去习近平去上海，你们来争做了怎么连去大新月？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你们来争做给读书了的呢？一些他有了刚才前面他给人批了规制，结果不谈。上海你们来争做给落住了的呢？可能是比老早批给他，都批着着玩的工地东过吧。 上海人们来争做给吃住了的呢，可能是比主管过去，透过厂头做玩，你吃吃贵些，塞不断难约。龙年说他怎么运用为不是了，怎么连去大新月？主席习近平去不是给科技罗点狗命啊？陆局给杨他为超市了呢，推着给东林堡汽配不他，给及这人体为生产路程的超市批给做玩，拆断切的，明日给两万集团做不做吧？俺们都工地东贵些送月。
5: 콜레시비 피게기 초고드네 롱아 송신 중국 초기 초카타 냠토 냠레 남차 니돈 학습비니 리카키 신덴바 티니슐 학습 소경 제발 계급가드 니슐 학습키 미만러 편부터비 사콘기 딘자르 민네 비스키 우초토 주시 시진핑 키 주시탕 튠주르 냠교지기 닝두 딘자 당와 타베 동 구시바 되나네 Shanghai Nyamle Zanzu ki Dinjia Dine Si Nga Zam Jogu Zubar Gap Gyor Ki Kongdo Ki Kep Ki Dinjia Ki Ji Gui Ta Zhen Long Le Kate Jogbe Nubi Chiru Da Yu Se Kui Ki Ling Ma Wei Ne Tuen Tang Chui Chi Be Te Zhu Xi Xi Jinping Ki Dili Sabar Jian Zum Neng Xin Zem Ling Wei Xiar Cu Gu Ki Tuba Go Le Zhong Zi Ren Xin Ki Ne Tuen Tang Chui Chi Gyor Tong Qin Chi Di Se Kui Tang Ki Kep War Pian Cun Yi Chi Gyar Tu Zu Gui Ba Ta Dinjia Ki Zhum Xi Sabar Gyar Tu Zhong Gui Xi Duen Na Yu Ba Ma Si 태권 이집도 주시 시진핑키 점린 위샤르키 딘자 좀시 사부 준바 군디동 외태 최고 카시 되나 유브시 장염탄 쿠림 딘비 점린 니만지엘 군디동 와밍네 주시 시진핑키 상하이 냠레 전주기 우초토 로더 지블레 난제토 미슈부타 게제 슈리 치블레 카데토 밀랑바 타이콘타 냠추 냠준 냠주 타이콘 체디 콜레시비 주경추 계급카 장염간 슈부타 용캠간 페버토바 군디동 구시 되나유 다딘 섬진능진 주시 시진핑키 보슬기 급기 콜레시비 주경규주타 두구 창토 동켄 동림버 치구시 되나네 차게타 시림파나 조진소 사군사비 콜레시비 주경의 최둔체디 콜레시비 로조기 급기 깨지슈왕치루다유 상하이 냠레 전주기 뷰체도의 피게기 뜸규사바 림신 종구초부타 보슬냠레기 조된 로주순바 国初阁电令给您数谈亚尊企给这库尔森电别中国让为给电令谈批给了电年更多谈生生气为增林了电气人心谈批给给日娃体外门娃进行月吧增林企帮不起行月不是 你家中国谈一下下略南这一期我们对错跟你数增松吧广西南宁图年月 检查了一位江多罗内女主张面南昌派他团在永从内这个水塔车西派中国塔一下下轮南这期江多年来提这塔西部塔冷路经起出是批给着行月各地我们团错给这么快开前行一边问内江多天永这么短期米特平女塔苦有松用了命内这么错塔团来领亏年归起别蓝水通马对于不是 可不知人穷是不谈苏军是被路边谈罗斯经文老在谈健康心就康所给各其南起曾是心就康谈起来给内民推仓起团子你给老咱们谈三对老在家查老咱们起了月天南苦了是不三对同一边客定龙树龙对马拉谈AI人类龙苦了起国主东西的出米所给从这几对同文月
0: 我们敦促所属看很多年些人从不以苏军来这个团结启动批给实施长穆罕默迪很多年些个团结我们来忙我中国团来了相对数位扩展这一趟拿这一坨别是挖掘我们敦促托老子对此期为所在谈跟团特别老子他就去西唐咱老子团结体外忙我针对前提看来我们来忙为牌俺们来投票了官地东局是挖掘几点又不是针对给七日托这一坨谈车西人别俺们来了对俺们都官地当月各地我们敦促国门处空气人体了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
5: tun lu par ki zhong gu tan yi xia xia lu nan zhi ki bian jiu niu cong yam lei ki jiang de ni shu xi bian na nu gu sa bian lang kuo tan li gu lo zi wu shu suo tun zi ki yi xia xia lu nan zhi ki niu cong xi kun mu tu qi ru dong tu zhi yu ba ta zhi qie qia chang le ngar wei de di wei cong zhi xu tu tu zhi yu ba chuo ni ge te tong tian ju xi zi tan jiang duo su zhun ding jiu suo ki cai xi pin cun ke lin qie ge ru gun di dong yu an dun yu 中国女子组织隔周出战 ཚོགས་པེ་ ཏེ་ཡེ་གེན་ཁུར་བེ། ང་ཚུ་ཆུལོ་ཐ་ལུང་ལོ་ཝུ་ཤུ་ལུང་ནུ་སོག་ཅོ་སོ་ཁེབ་ཁོང་གི་ལག་ཟེ་ལེ་ཆ་དུན་བེ་ཁང་ལེ་ཆེ་དེ། ཨེ་ཤ་ཤ་ལོ་ན་ཅི་གི་ཁེབ་གི་ནུ་གུ་ཙང་མེ་མ་ལ་ཚུག་ཅུན་ན་ཧུ་ཐ་ཤུ་གུ་ཡིན་སི་དེན་གུ་བ་ཤེ།
0: ཤེ་དོ་ཅུང་ཨ་ཤིང་ན་ཀྲུང་ཁུ་ནུ་གུ་ཙུག་ཅུན་ཁེ་ལོ་ནི་ཤུ་ཙག་སུམ་དུ་མ་ཀྲུང་ཁུ་ཐ་ཨེ་ཤ་ཤ་ལོ་ན་ཅི་ཐོ་ལེ་ཁོང་དུན་ཅུ་དུན་དུན་ཚོ་ཤེ་ཙུག་ཅུན་ཆེ་ཤིང་བེ་ནམ་ཆང་ཁེ་ཁེན་གེ་ངུ་ཆ་གོར་ཐོང་ཆུ་རོ་གུབ་གེ་ཙམ་སིན་གུ་ཧེན་དོ་ཉི་ཤི་ཡེ་ཤི་སུ་ཁེན་ཆུ་དེ་ནུ་སོ་ལོ་ཁ་ཐ
5: kāngtī kōngdō kīlē kī zūgzhū nān shūgbē nūgū nāmchān kā jī kī sānē tī gār tāngzān lō shū kōdūn qī shū qīr dōngwa tā. Chō nībū jāngdō tūn lē ngiam lē kī pār tōng gā qīr dōng xīn kī bā shī. Lō zhā pēn zūn jī tū tī tī lū dāwā xī bār dōng zhīn qī bē qiān fū ngā bī yī chā jī lē zhā nī. Zhōng kūy qiān fū ngā bī ngā khōng lē kī wē jī tū qī bē chā jī lē zhā tōng bā tī yī bā tā. Gē kēm nībū lō shū tī pēn zūn gyō bā rī qī nū qiān wā chī ngā nī qiān wā chī gā dā ngā bchū pār tō rō qīn xīn. Dong zhen qi bie nian ti le luo zi qing gu ge wu shu luo shu yun nan tuo zhen ne zhong kui luo shu chong zhen yuan cong nan shu bie nga kong qi nu ge zai bie nam cha zhong kui luo shu chong zhen shu bie wen bie de yue da wa ge bie ci sun chu su ji nian pa luo qiu luo zhe wei de nam ta luo zi ba ma jie ta luo shu zui lan mang bu zhun si bu ta rim zi qian na qu zu qian wa tong qiu ge ge xi zhu lang zhen qi luo ce ge kong le gen ne 평준교부지체교응교를총하타 Chuanyibu goche ngarwe marudongwa ta, goche minbi gagya nyungtu dandi. Zhungu ta isi aja lu nanji ki rangmu nyo cong kui ta, isi a ta sidi kia zu qimu nyamle zhumsi so le di ni, bianjo nyo cong nyamle kia zir dong gui si song yubshi. Nyechar geyong ki wuntun su jun li shi cok qin bi jin tu cok xin. Yixi min ni, ti nan ki jiang duo jian guo le ki gui zhi ki, su jun li zhi pi ge le jiang duo ki du lu ti wei ma wa jin pa ma si. Jiang duo cong tun gia qir dong war gui nu sa ba nian bie wen zin qie bi shi. Nyechar kip zha qie bie, nye dong gia mi ni shu zi chu lu zhong kui jiang duo cong tun pi ge ki nye shu li wen pa. Nye dong gia mi ni shu zian ge lu ru, zhong kui jiang duo cong tun ki qir dong nan jin tong bo ru, a guo tong chu ru ge dong gia mi ni shu zeng ni ta, qi wang a tan sa ji sim pa ti. Kuala Shibu Jiangdo Congtun Tongpo Riki Gacha Jubsi Tan Chengchung Chuo Ge Song Ne Shikyun Kuala Shibu Ang Tangpo Lepyu Dilu Dawa Tangpo Ne Gebe Par Zhongkui Lo Gui Lan Kuala Tan Li Lok Zhe Wui Shu So Tuan Zhe Qirdong Nang Zhen Qi Tse Tui Congpo Le Gacha Shibu Zan Parwa Tan Long Shu Lok Dun Chu Kuala Ki Zhu Tan Jiangdo Chu Sing Nui Gu Chun Chung Tan Kuala Yu Song Gung Ki Jik Che So Tuan Zhe Ki Ngak To Dian Pyo Ngang Par Yub Shi 这月日期间期中国国立西部马拉恰仓学期摊部永东期四句马拉准备他

0: 团体江都天庸秋秋期各自团层所立约江都从团体根据批给提团团切别库鲁有期书记女点案冲突起不满事特团团列批给一盘通家切入情绪严这个做从团批给从团年续南文巴切巴行呢你东家民松就乐立个陆续浪活谈你女陆女江都清运所 江都温泉老在开创者人他阿国同处七年坛前往即行就是可乐西部江都从团变中为前期者当不应别中国江都从团加起的问题让我给不测图为批给了偏不远了批给中心别给可给江都秋秋郎偏不远情可乐西部能西更多了看得久期立即批约 提档切记中国江道团在给可乐西部团队给东西港内江道秋秋的起满内马路修行大约因为罗州也是因中国增林楼维修这些加这个就沿他龙罗这些加这顿足扩顿前内可乐西部龙罗维修罗东起满内切狗的滚地暖点大约 给及加给土别女个说说这些接报接报信呢中国女个三百六十七参加他细菌检疫过去来可能是被加给土别女个吸得起批准用他的呀罗州俄罗斯托签约 中国人可能是被江道团子扩团期间开前夕引了可能是被江道团子给创下开前夕感应你懂下面你说这样的了中国江道团子南征其次阿国同处了松东阿给国际国处他期望你他在西省不提可能是被江道团子南征其次给给这中年他成穷国际松年俺是怎么能给安唐波立约 体外开港前往新年中国出差突围其中国也没有加切谈年可能是被江道居住呢丁色学院罗提大人中国可能是被天庸之随他江道车行马拉所谓南湖大学年按技术成真变作他江道批给给给及变作从团年来中西超过他 江都跌团去给及边角从团眼泪吹过所出国开前卡断吧给个团边角去这些忙不唐林湖大签约江都批给你中国南北停日间去门西温西退不是也不谈江都从团批给东军你从团立据人部落官地东位其他开前形势中国中国温团苏军历史人类检讨 江道前严这间接苏皮给状态对内其中从团江道求苏共有的具体给个卡给批给了江道给闺女体外妈妈奶奶可能是被南西举供了中国立给体外妈妈表决时
1: 第六年可能是被批给给出国对内罗安科尔维罗西时 听个怎么领的你省心谈不够的气味推个数那又不谈别给给出席能冲动心吧可能是被变作拉水归宿没当话你们这给错给你懂下面送出来军队别给给出任团队去吧这样弄差不差心又不解释可能是被别给出国没有你别给了军队当年可能是被地位出任托拉两起落切的可能是被落脚给你们这样被他推梦别给温柔勇气
2: 七夕规矩切都是大连六七三矿给个新竹康去院长林晨琼为三矿给个新竹南站去冲击两国结业可能是被罗州给个急促演变成呢中国谈林晨琼为给个玩去年来了蒙西什么电影卢沟通劝你不了每次别玩我会谈今晚了我会去别推门去卢沟晨曦给不谈
1: 每日让咱团员谈上天批给来团结年来给自身给蒙西出约我约去劝你别能西给年面谈批给给黑白切入着我六趟每团别给及变作这个冷缩给进入了推门托卡的脚步谈批给给希望送给七百我约过过谈采取参不穷约
2: 批给他穿一部停车间内，农村间一边，蒙山塘里面去不谈，让给客给你穿了西装呢。停车间去着了，让点穿西不谈，南岸批给给你不穿你，才够太空去不停呢。平村俺们来去别定十许个人谈去，推门文字是日记就约不是。大连六七很多家族亲表，他国凌晨给客新住的那个新住八千元去。
1: 批给我了东区太空级别短缺了西措的中国凌晨穷为给客他老老娘们来拉连单呢可能是被批给给我们给他们配送措施单元
0: 콜레지 빌 호조기 급기 콩도시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大体人气松懈卡松不提样子嘛娘姐错别大难别松懈每个这些的力是要提醒写提你娘姐给南边托年大脑他每个了都要别回给记录写起这些写起给哪里呀该张姐他人不喜这边毕竟冲突别这些的力是别门子上坡每个看了别回都要行 这是四川电片配乐，连绵滋味区别，抗争杂多。就是咱们给各位露台级别出个车，中会轻松，第几电视前大难要事，且能想了俺那错念头，给记录些，每个这些的里是不提，就是难多。

超过那不错，下面呀，咱济南呀给松雪体，接不洛桑烟站了呢。村子有路人呢推进多，但南边松雪，村子人也总接不提。接替哪里呢？包括重庆村子重庆，与昆西路塔，镇江路呀，我就那有些。接替感谢给南呢大南下，下面呀给咱呢，村子人也总接别松雪体在着呢。

0: 当个那错，明年起，国主殿下恰恰不应了。朝殿殿下，他国的唐托，婆们那起，吕俺的人不当我他接济。我提朝殿了，卡点的先略略起，俺的西西连不他，吕不古古接的，吕俺也送去，亏别恁个点个不他。天内恐怕天性，那边扯淡，略别过年，这的超过足心。
1: 泼莫南基，朝起狗儿几日接的，引进明日起，过滤过滤接的，这个别开出的，不土听不见多。他把土按那错，该端点这起推他，葡萄泡沫抹不他，泡沫少，冬为更少，这边拿出几斤的日下。

古竹铁牙一万七不一呢，确实他着着总着，养着他，这是开车，车厢所一万忙不是太多。着着铁牙恰下不一呢，起米所，将他人不周围推他，旁么东围推所，插手一片，着着吸引不他。着着片切火，才没出去中一个地，这不他，养呢，俺们着没给外切脱，俺们插手一片接一下。 他初次上来，梅兰塔戏剧剧情电信，被恰下不一呢，提前着着小酒卡了着，小酒卡了小狗给我着，梅兰特别拍起马勇小事情，门头村边出现几年人多。

超过那么错天体按照每日养眼识别日子里整体聚餐所下面的天天年末土七日里前先不能先叫那说

0: 生南草公公上林杰年谈的生活储备的前提你中央龙津年轻季节不离空飘给龙津头规制区别总理各色列前行阿丁地列前总理堂年准修给给上提行提令列前南我用了林杰利亚荣不上村的这边推最这边路总席堂天年德日主打给这边龙马堂恩固这边推总席年就修一边林杰年日日行三角当要各修行 我俩俺那做年不，推最这边六总的吉三大道。推最年，旁边都徐州为争取食堂扎的，六六俺对面九村康内，三了米色为俺徐州的食堂。推最年，南南头三位江的食堂扎的，旁边俺年为徐州国土内莆田去也州的食品。
1: 推最年，人民南去八月铁塔塘呀扎的，有咱们有咱们南北有的行，过去有着些。推最年，托南买不他去东三塘，你没得我他去米兰都不行的。日些日暮去做着些。前头说推最年，多我去扎他来不了铁塔塘扎行，俺是推最年城雄土青牛塘再就可那样。
0: 在他开心吃我心，推醉了样，胸都还想吃味。俺错了望我样，能与中午没错味，推醉也吃了人不行。推醉呢，隔日七不穷穷他给高头都家呢，困住能弄起这座七都独栋行。隔日七不穷穷他给东南路去呢，困住困住了卡路有几女的住。
1: 推最年，村民啊，七不村整个路长用呢，困住街啊，七多年七不土有着。推推年，这边介绍人是两巧的，七不错。隔日来到苏乡呢，肉路汤天土鸟。隔日唐人去金浦中呢，吃一百来水的酒。隔日每到去菜都吃呢，提出每到去项目里。
0: 每到去苦水烟，他都隔江九镇周围七不村六村南都，每到村部人就呢，吃人情土吃着烟。娘呢，头前呢，七嫂给人家出皮西塘扎的，天一南土抓鱼吃，看了人几多把心。头前呢，南区军旗派动东部西塘扎的，天一点晚儿，今天西部。
1: 吃几年冬种，推出七七日间呢，时不时不就给点了天津，穷途当呢，将每怎么样，就你点是那头，推出点了酒跟烟，啷个是食堂扎的，曲咱们曲咱们去，专门做拍了业绩，然而曲咱们曲咱们去，我们错错了思维。
0: 我们推最年提到杨过、杨过去有吃不习一样，推最年将被厕所烫、饮饮，恰恰他们这里直接泥土也吃不习的。天天推最烫、推最没一遍，你大习惯性。提到推最年，那么错怕了也的，困住许下有菜，俺就拉到这些了。困住人民汤，炖不他们这样，俺就差都不行。
1: 团团推最近，谈的有关键能力，咱们再接的，铁大家怕了也心有别。团团推最近，来说起话呢，月半每把冬菇七十七，全买不起的。推最近，咱们南南去小龙的，这种去摘我肉，你是一百斤，困住新多汤，炸水油，可以说成多，拉开开我车。
0: 他那藤椒给五当个咱们扛太阳对的，今天前面鱼头也着喂。推最年三十年，厕所妈咪扎布铺贴干洗洗。天心头推最年，隔日牛茶杯，给为烤肉汤，弄点皮质汤剂，硬是被直接几度拍惨了。隔日天茶杯，给几个些鱼呢，吃鱼出最热热心。 那里呀，这点事儿不稀土，过又过不是。推最近看不到这些盘呢，常谈春节他们这，差那么偏心些了。推最近做大这些活呢，
1: 中堂归不堂子其没枪不行加你泥土落中。其他推举的庞杂压天之日当天都对比归不堂子归周围呢。推举的短途写着死亡的感心被捏不当面积的。其他推举的没当被去年归了结余。推举日日以这用的刚上他们的袭击度用心。推出南南的江永的陷入他们的游击都市，推出祖母母的其他人土生的怎么能是不清藏极度随行，推出极夜里的俺们那推度浪的特殊忙不天为推度了天哪。

0: 기매도뜬기다와군기카와야기방정
1: 대다래야냠가원이내디내토르웨시리긍첩세마리
2: 시작하는지공감상군인의퇴도도중앙농진이뒤집리공포기칠름도고득휴배시리긍첩세마리젠센종나와라그래서휴진이드링크시리긍첩세마리젠나그영어랑고주도릉인제삼리벌주참도다지려서잠히고베참도중재제갑중인배장성차례를내주제퇴진제고르고바히규준이마린웨콘로직퇴직계초도유상인제릉인두초체제때참도중재제장성차례릉내주제퇴진갑중인바변종혀제사기채무를내로리진다제배치주근이经常留在人类体内数年的各种结果，强度、马上、增生前两句，希望就从昨日起来。但么话，恰在那年头，增生前日军杀进南川境内边，英雄南边人类界多么十几个项目的，各种结果在这些地方，自身技术被强度增生恰在洛阳界留七八十来项目的，这个十几档我十几位人在英雄南边。小队南川姐姐人插几趟三江一队内插中西部国人卡斯瓦趟多年七部电报的结语现在这位蔡女婿年轻人中江女强度人队与表现的行为强度中间的女婿长面团内不再脱为脾气的无数的创作出发者但呢张松家的人类举止推进各中年边南川做行人行去落趟龙落维修女宿、青女、低女宿、恰空男命令、李日杰日系开建堂、表舅李同如何、冲促推促、中央开立节、推门节典藏台、西雄堂开立节推堂、南昌年龄级别李德俊宇、全国我这琢磨级别局、三零三道德南昌堂、德行、特区年龄重权绝对了、明大古巴搭档、满桥文文博罗、高乐。同学队长小组长三阿堂就一把堂南川街车水女局长马堂天天行走的人类与国堂旅所江道所居停车匆匆下去现在人类所居所人忙不去把堂看见下边我们不拉两罗居街忙休息的雨见到这边才女婿人家接着朋友的老奶就在林这什么什么想不到江西边想不到啊长前是在李春边，有毛冲的，想多脱看节目了造型，没那么多钱堂。这几说是在推门局，朋友的老奶，朋友的长辈在我堂，啥子娘子弄嘛事？毕竟多年也是不是？人送对面的照片，想多中间节，天天行少，这么多，这么重给几个了，没那钱，多难吃不起鸡肉，这么着急，总是了天天在堂，总是了不打来。总热了，开了热姐姐，突然过着了谈不的命令，天天这么热出人啊，过着七八堂，重庆永吉总堂去，卡就是开，昨年年前开了堂，新照片写了两面看，几对多这么短了又不来，茶歇团在堂，年节理论团在，牛马拿出项目，杀头滚中，一只滚不说，新照团在那看转播又不堂。我们人类休息的人类三个正当开堂，查到冲动的太当切口羊腿脚的锻炼，查起母亲正传堂，查到太当冲熟松脆的小年年规矩，从年那么多不了，全轻松过了，三年怎么行不来？这么多重庆的，看别一只滚不不打的，人都是切莫搞算不了，这么多重庆的总堂。去靠组织内容的，当准把组织给三年代干内对白，一直滚不起的，监督了学堂，结合筹备所有堂，其中必须说的，端大了命令，三年三套的干么结局，丁前总给忙做，哪来一直滚不干结也积极了，开过去靠阿堂，长兄古军心里，俺堂不着一把的，见到这边菜女婿。今年节光芒，他听见就在推荐节就对结果， 숨짓 듄체 권주 조양케 가네오 투신 차차 우릉아 동고추바리 지구로 만방샘도 샤데스 냠사르히 조통 조치힌 기능케 차진 조양바다 벼릭제 현재 도축직 되네 벽에제 기마담다 다솔르히 팅접제 협조소 남아케 조양 냠줄 마타체 카틱직도 찹전치네 로메타 유고로와 미르키 체초타 다르소니가 덴베 미이 나웨카드 섭지히 켐바레 참도 총제체 상숨 차제 증리 규제 주제 갑 중이바 정치 주지메 님좀 대비 조양제 차차 나르히 차오마드네 격적게 차제 나름 단자와 남양 띵사베 로규타 증리라 탐유

0: 新的中国的财务区了，应用上衔接参与人民托办协会一个运营。也是，这六年中，资助了中国建国以后人民三个团的领导党，重建建人民一个配件组成，深圳创建的那所中职特别工作营。结果别人，人家创建财务区的人民三个争取。 平壤人民政府公布人民政府当局了，我们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的 yone, mobile chevry. Never looking at him, tie up chichi, sunny ticket, kinney, zingy, tongue, junty, wonder, let a yote. So junty, momazing me, kuya, satu san hinke, yin your tongue, satu san hinke, pigila, gundi, hota tonga. Zingy, you got ye, don't that ye, tunjin, jolly, tronchet, pigi, don't answer, junty, maple, chalkip tene. Sato, yenji, nubandembe. 人类 yugur 人类 samgukje, kendin pyudang, nuhyuk yugu duyu. Yeyongje, jenhyuk chongjel mabu tang, yongdam zamchuk mabu chune. Chayib chu burta tuande, ningzhi chongjel chayib chuje, 人类 je, dengye samu tang, tumu mayinbe, ngome 人类 hyugyakke, tongkong likshab tang, 人类 samguk sartuje, dobhyuk kanli ngombara jayibari.
1: 今天我们人类健康与国的表达速度不错，聪明的表达方式特别喜欢的一个原因。你像你做你做主流，应用其人类健康与国的表达速度就不错，山西太原的做不来。如果中间聪明总开，超越本科级，速度同时没得，创造那么早的聪明级别表达启动无穷的阶段，健康通通的我们人类学习跟难长。 人类生活团队是极端诊断系统，三年开始人类有个理论了，你们的其实没错解决。干部有错多，日趋没修人类，中久了团结学习和就当做起行。健康松江堂人类军队，团队三队起了没得，应用起行前堂创建，上将创建，全域战略级人类有个集团们操办诊断那有不得。创建总体，累计得点呢，三多年团队，应用起创不了堂集团级。 通特巴塔、索特巴、研究特巴西杰、人类有果、南通专业队、五角七八十。人类三公正当阳、推崇书写型。平常六个中间，村民总体三年十多队。人种可以接到这百里塘，天天人类三公所。团队人家啥子没缺的，人群增长堂，三公节人类传达协调我们的制度，村民节整体特别持续切入党员不来。
2: 今天天气古看上，下面来听听新闻。今年的门庭安卓质量都过得特别，来听听当时江南局的科学建议。集团筹备都市电波组，将军冷不沙巴兰白白军。先天天气古看上，下面。 集团筹备都市电波组，根据冷不沙巴白白，根据级别七级里程序的，为了天界内品种抢到冲击，基地主机，盲错的团大堂，三年如果他去养大级别，关系三少难。AI，AI，居民研究，突然三百五十，天界，观看上，我们没特别努力研究吧
3: AI 这么一。
2: 기라니 년년 준 슈별의 전생도록 가시오. 편중 참도 총길 커럽 추 연락주 대외 악동카 차대 탕치 년툰 서치기 군진 빈케 정카 리시 초배나 라키 미발 뇌내 토구 체배 내툰 년생 슈발 련로마타 양결 총두 초배나 주니 커루르 오구 체배 로지 련덥시 락도 카바 쪽지 딩러마 샤콩 저미 미니 초배나 김치 투자 니월 랑콜 조사 카즈 쇼웨 체팅 쿠르용와 통거 콩키 람신 샤모 라투송니 치르 튠침시 디가니 편종기 지딩악 동칸 당부 중적이 제로 직동 국경의 중의 지류 다워 주발 챕도종 지딩악 동칸 디가르주 로든주 통화 이제 소악 동칸티 참도 총기 지디주 크룹 취디웨 악 동칸 시발 민규와 타 티에 광도수 닌튼 서치 투타 닌도바야타 숨줄하점 유바티 지림의 투구차니타 균두 총이 티지타 나동하점기 딘자 숨급치신유 지르니동야미 니스니로러 나동칸틸 개용기 생초남비 지디나동칸 시비 체니에 토바마세 지르니동야미 니스접시 로랄야 개용기 미지 튠지 얄튠비상 냠딥기 체니에야 토브시 체니에 티다기 격투 미지 마웨 총구토 시수배 망편 딘치시유 디웨 낙동칸키 림부시비 닌도베 류상링키 天文 총두 창문미차 낙계신비 초배 난추 유진 체진 성신군마웨 콩리카지 마통왈체라기 논추쇼기유 지주부시 지루니동야미 니슈로니숭 낙동칸키 리시시숭 유고 리시초바타 리지칸키 초바 세칸초바 国家气味 초바소 日一南北 年多不塔 民马极度气别 给听错把 送着手机做把参谋言来去给 透过年轻学不举 狂斗开给 从刚七东出给他怎么了 跳鱼不是 给听错别偏论还将习出营地 准看起 投入民的车次 错别难起 民马年多把贴杆 空虚前列 车马习习他 脱当村金七个鱼不塔 据悉中年期间 民马年多把投入年间被开除他
3: 地域联系的措备难过的从对给文件塔库里短暂期的主个月了可累了我国企别得给他三年提给给别人联系单措备难了年名啊过个月第六老对图空都可给从康熙了在年昂大西北冬至七天期过过时提不的在这边在年昂大西年过七多年的冬至切记让三七天切不是年的交际民满年都被路面年
2: 在催他继续定期拖大他找我去不借钱呢他问题贴托不穷于回日从不稀奇错别难人胆可累了我归去归别过去隔壁忙不过个东边俺去心难定催月季绝不是给钱错不送着说起他狂到归去成名你是怎样从没给钱错不给他终于借给念头人不念起查到年端康熙出不提 民松东哈怎么了跳鱼跟天气接着呢做明年归牌空的车脚不预备他是全是冲着住脚不预备地位狂多数第二日堂培训培训有故事今日说明日就哈怎么对对切鱼明日忙不念头错为几个预备偏转玩去给的你说几不谈说挪为那段咱明白三不学没头不谈快挪去吧三七七没头不见识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第十三讲，先锋队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1919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中华文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阶级性与民族性相结合，把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把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共同缔造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血流到一起，心聚在一起，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巨变，营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历史环境。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未根本改变，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近代以后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成功，实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重现文明荣光。第一节，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近代饱受屈辱而探寻救亡图存道路上的必然选择。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便有了最先进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革命便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便踏上了争取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民族复兴的光明道路。三，革命新局面。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党的二大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强调必须联合一切革命党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和推动下，在1922年一月香港海员罢工后的13个月内，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中国工人运动达到第一次高潮。但1923年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此时的革命力量不如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决定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而此时屡遭挫折的孙中山也认识到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精神和真诚坦荡。1923年，党的三大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的改组可能后，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行国共合作。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提出的新三民主义与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一致，奠定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十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建立了统一战线，掀起了大革命高潮，开创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1924年，工人运动开始复兴。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农民运动逐步发展，从1924年7月起，共产党人彭湃、毛泽东等在广州开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5年，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工农联盟问题，对民主革命内容做了更加完整的规定。在国民革命旗帜下，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发动，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与工农群众等革命力量进行了广泛联合，比以往任何一次革命的群众动员程度都更广泛，斗争的规模更加宏伟，革命的社会内涵更为深刻，形成了中华民族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大革命高潮。在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初期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重视民族问题，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提倡民族团结。1922年，党的二大把民族平等作为党的原则之一，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首个民族纲领。大会宣言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党的二大纲领对中华民族的表述，表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就将自身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相联系，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确立为自身革命斗争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非常重视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培养少数民族青年。中国共产党在蒙藏学校的工作，为民族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最初的干部准备。1913年成立的北京蒙藏学校，是北洋政府为应对日益严峻的边疆局势而采取的举措之一。李大钊领导中共北方党组织，在蒙藏学校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23年，邓中夏、赵世炎等中国共产党党员进入蒙藏学校，北京蒙藏学校青年群体迅速向中国共产党靠拢。1925年前后，中共蒙藏学校党支部正式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据乌兰夫回忆，到1925年，全校120名学生中，党团员就有90多名。从蒙藏学校走出的共产党人，如乌兰夫、奎弼、多松年、李玉志、贾立庚等，后来都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1924至1927年的大革命，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在其中起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治口号的提出，国共合作形式的确定，还是空前广泛的群众运动的组织，甚至国民党改组及国民革命军建立，都凝聚着中国共产党的贡献。1927

0: 今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大革命遭遇失败。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大革命之后，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初步动员。中国共产党开始掌握一部分革命武装，为中国革命进入下一阶段准备了必要条件。第二节，革命新道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走过了28年浴血奋斗的革命历程。曾经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逐步组织起来，紧密团结，互相支援，共同斗争，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路径。一、土地革命与长征。在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就从中看到了民众联合的磅礴力量。他在《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提倡建立民众的大联合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疾呼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叫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无论是在根据地还是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都积极推动工农大联合，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工农联盟，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受挫后，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一些起义部队在数省边界地区的偏僻山村坚持下来，开展游击战争。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11月，在各族群众的支持下，中华素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正式宣告成立，其颁布的《中华素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在素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素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这是党首次以宪法的形式对民族平等作出保障，得到了苏区各族群众的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动土地革命，建立工农联盟，解决了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问题，有效团结和动员了各族人民参加革命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各族群众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开展革命斗争。在海南陵水县，黎汉群众组建武装攻克县城，建立苏维埃政府。 在湘鄂川黔地区，土家、苗、侗等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参与建设革命根据地。在广西左右江地区，邓小平、张云逸等带领壮、姚、汉等各族群众发动百色起义，成功宣告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诞生。党早期领导少数民族革命和武装的经验，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革命斗争的重要部分。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国民党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下，多次发动对苏区红军的围剿。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长征。红军穿越湘、黔、滇、川、甘、青、陕等十余省，经过了苗、姚、壮、侗、土家、白、彝、藏、回等众多民族的聚居区。中国共产党亲身感受到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有了深入分析中国民族问题、创新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有力契机。1934年11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呼吁反对民族对立，倡导苗汉工农一体，同心打倒共同的敌人。在四川大凉山，刘伯承同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成为长征途中一段民族团结的佳话。在四川甘孜，武士格达活佛深信红军是一支能够为人民带来幸福的军队，他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动员当地僧俗百姓为红军做翻译、当向导、筹措粮草、安置与保护伤病员，藏族人民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粮食送给红军。朱德同格达活佛九次促膝交谈。在红军北上离别之际，格达活佛动情赋诗：“啊，红军，红军，藏族人民的亲人，为祖国解放，你们把艰辛便利，愿佛祖给你们护佑，
1: 盼你们早有归期。”
0: 在宁夏兴隆镇，红军与清真寺主教互赠礼物，树立了回汉团结的榜样。红军被当地回族群众称为仁义之师。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真正把握住了各族群众渴望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和国内军阀剥削的时代诉求，将坚持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作为争取少数民族支持革命的重要前提，以有针对性的政策宣传和民族交往实践赢得了各民族的真心拥护，吸引了不少藏族、羌族、回族、彝族群众参军与支前。中国工农红军还在民族地区进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建设的初步尝试。在陕甘红军的帮助下，甘肃正宁县龙嘴子成立了回民自治政权，建立了党组织，发展了回族党员，进行了分粮食、分土地的革命运动。1936年8月，红军在甘肃与宁夏交界的玉望、海原一带的回民聚居地区，帮助当地回民建立了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是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二者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重要探索，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萌芽。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经过长征、血与火的洗礼，有效团结动员了各族同胞参加中国革命斗争，巩固并扩大了自身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
2: 用声音记录中国， 声音里的中国。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七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我们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丹心向党以艺报国的无悔人生。蓝天野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之初的第一批骨干演员，这位在舞台和荧幕上耕耘了70余年的老前辈，奉献过太多经典角色。在话剧舞台上，他是茶馆里目空一切的秦仲义，是家里道貌岸然的冯乐山。在电视荧屏上，他是末代皇帝里软弱结巴的溥仪父亲，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是老版《封神榜》里仙风道骨的姜子牙。每一个角色都十分深入人心。下面让我们一同回顾一下这些角色的经典时刻，重温蓝天野的艺术人生。
4: 大姐，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曹丞相爱兵如命，视民如商，他会用兵，但他是不肯轻易用兵的。他出豪强，易兼并，济贫弱，兴屯田，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又重新安定下来，使纷纷扰攘的天下又重新呈现出太平景象。现在的中原，大姐，和你12年前离开的时候是完全两样了。丞相去年远征3郡5环，这正是证明王者之师天下无敌。那3郡5环今年骤然强盛起来，他不仅经常侵犯北边，也经常侵犯匈奴。他把汉人俘虏了10多万户去做奴隶，使北部的边疆连年受到侵害，所以丞相不能做事，这才出师亲征，行军千里，把3郡5环平定。
5: 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6: 殷纣祸害天下，武王举义师明正其罪，天下无不悦服，武王理应正位，执行天意，号令天下。
7: 我和顾鸿明一样，生在南阳，学在西阳，婚在东阳，事在北阳。
8: 你是弹得很好，也是唱得很好的，你的音调真是充满了宇宙，你的歌词真是震荡人的灵魂。你是在用你全部的心血，全部的生命在那里弹奏，在那里歌咏。
9: 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10: 没事的时候，你可以跟那喝茶的人们当成个笑话谈谈。你说当初有那么个不知好歹的秦母人，爱办实业，办了几十年，结果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就得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就是千万别做好事，告诉他们秦穆人70多了， 还剩下口气儿的时候才明白过这点道理，他是个天生来的笨蛋。
3: 一直以来，蓝天野都以舞台银幕上一个个经典角色为观众所铭记，直到2021年获颁七一勋章，他的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才终于被大众所知。原来蓝天野还曾是一名出色的中共地下党员，他曾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冒着危险往前方传递情报和物资，凭着机智护送整个队伍从敌方撤离。蓝天野其实也并不是他真实的名字，就连他最初走上演艺道路也属于工作安排。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探寻蓝天野的潜伏故事。
11: 蓝天野原名叫王润森，1927年在河北出生，后来跟家人迁到了北平生活。1944年，从小喜欢画画的他顺利进入到了国立北平艺专来学习美术。17岁的蓝天野把画画当做了自己一生的事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好友苏明的邀请下，他观看了一场话剧演出，于是他很快成为了沙龙剧团的一员。实际上，对于蓝老人生的选择，很多的影响是来自他的三姐。1944年，离家几年的三姐从解放区归来，家里就成为了当时北平地下党的联络点。在耳濡目染当中，蓝天野也开始了自己的潜伏工作。
12: 您那时候负责的工作是什么呀？
13: 我们家算是一个地下党的一个据点，有一个收音机叫短波收音机，那是可以收解放区的电台的，我就是负责记，完了看喇叭。
12: 先
13: 做一个事情呢，我做一个交通
12: 送情报的。
13: 其实也很简单，我的任务就是带着一些资料文件也包括一些生活物资往解放区送。
12: 没人查您啊？
13: 啊，
12: 没人查过呀。
13: 你比如说我有些需要写下来的那我只能带白纸，它是用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就写了，写完了一干的都是白的，没有痕迹。
12: 哦，我在电视剧里看见过。
13: 拿什么一涂，颜色就出来了。
12: 真有这个东西啊？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以为这是电视剧瞎编的。当时您是什么样啊？您做交通啊？
13: 不能紧张。
12: 不能紧张。
13: 紧张的就别干这个。你真的你。
11: 为了革命事业，蓝天野走上了戏剧艺术的道路，这一做就是一辈子。而蓝天野这个名字的来历，其实也跟一次革命任务有关。1948年，为了避免身份的暴露，组织上要求他们立刻改一个化名，蓝天野这个名字从他嘴里脱口而出。从此，这个带有浓厚艺术气息的名字，使得话剧成为了他新的信仰。而家国情怀始终在他的血液当中流淌。2021年，党龄77年的蓝天野荣获了七一勋章。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二集。
15: 哎， 中国书报社开张，欢迎光临啊！
16: 各位同学，各位华工，来看一看，都是

0: 最新的中国书刊，对对对对，欢迎欢迎啊！给我一本，来来来，给《新青年》杂志，我在国内每期必看，在巴黎也能买到了。给我一本，
1: 这个小书店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书刊呢。
2: 是啊是啊是啊，给我一本，
3: 给我一本，
4: 我也要啊！好，有信心吗？
0: 延年，瞧您，祝贺你们的小书店开张。哎，啊，赵世炎，
1: 你。
0: 你没被吴世辉他们遣返回国？哎呀，我是谈判的学生代表，被他们押上车之后啊，等快到码头的时候，我就拼命跳车，跑了。所以啊，我现在不能公开露面。哦，小心！哎，延年，啊，我给你带了一位朋友。哦，喏，这位是柏林来的周恩来。哎呀，你好，周恩来，我读过你的文章。
5: 你好，延年。
0: 哎，乔年，
1: 哎。
0: 你看着书店啊，
5: 好，师爷，哎，我们去后面，别喝咖啡边谈。
0: 好，走。哈哈，
6: 延年啊，
0: 哎，
6: 你们这个书店位置很好，以后可以成为我们的聚会场所。
0: 欢迎你们随时来。
6: 延年啊，我注意到近时你们兄弟倾向大变，尤其是你啊。
0: 倾向极为可爱，既不可亲。哎，过去我们对无政府主义之信仰是箭在浮沙之上的。参加了几次实际斗争，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我很希望你们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这一定也是陈独秀先生所希望的。
5: 可是我，
6: 是啊，延年，我们这次来是想把你和乔年。
0: 列为青年团组织的首批成员，
6: 啊！青年团组织？是啊。去年二月，我接到独秀先生的信，请我们派人出席国内成立中国共产党大会，
0: 可因为联络不周，我们没来得及推荐代表出席。
6: 今年三月，我和刘青阳他们七个人联名给四言写信，提出建立青年共产主义团体。
0: 我们决定在欧洲成立一个青年团，作为党的青年组织。只是嘛，具体名称还没有确定。<笑>
5: 我们今年要有自己的革命组织了？是，
0: 延年同志。
5: 6月22号上午，有人约你和乔年去巴黎西郊的森林谈话，你们愿意吗？愿意。
6: 我们愿意。1922年6月22日上午，巴黎西郊布罗尼森林的一块空地上，18只租来的椅子围成一个圆圈。中国少年共产党再次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7: 我是周恩来，
8: 我叫赵世炎，
9: 我是陈延年，
10: 我叫陈乔年，
11: 我是李维汉，
12: 我是王若飞。
0: 我们的组织叫什么名字呢？就叫少年共产团，好不好？自古英雄出少年，我看就叫中国少年共产党。你们说怎么样？
13: 这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任宣传部长。
2: 同意。
3: 哎，宣传部长啊，我们办一份机关刊物就叫少年，如何啊？
1: 少年，这个名字好啊，可是我们没有出版经费啊。
4: 哎，没关系，我和乔年住的小旅馆闹中取静，可以做少共中央的机关。哎，我有办杂志的经验，我负责编辑和刻写蜡纸。
5: 对，我哥哥刻字，我晚上下班帮着油印。
1: 好，就这么定了。
5: 哥，我下班了，来，推子给我，我来油印。
4: 好，你印，我来选云母片。
5: 哎，
6: 肖桑来了。
7: 乔年，已经忙上了
5: 啊，
7: 白天在工厂干了一天，
2: 还不歇歇？
6: 不累，白天给资本家干活，这会儿是给自己干活。
5: 哎呦，哎，你的手受伤了，
6: 在玻璃厂做工，不小心被机器压伤了。
5: 哎，我来装钉。哎呦，哎呦，碰头了！你们这小屋子才五六个平方，转个身都难呐。
4: 别看我们这个屋子小，赵世炎住在楼上，我们住楼下。
5: 周恩来从德国来巴黎，也是住在这里的。
6: 嗯。哎，说曹操，曹操到。哎，世炎，恩来。
3: 啊，乔年。
5: 来，世炎，给大面包。
3: 还有呢，给咸鱼。
6: 哦。打牙祭喽！
3: 太好了，
5: 大家一起吃啊！
3: 哎
5: 呀，少年杂志办的是有声有色呀，吸引了大批中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华工，说他呀是巴黎的新青年。
3: 哎，我也有好消息啊！
5: 嗯，
3: 你们看，这是中共中央的答复，批准少共归属国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了，真是欣喜无量啊！
6: 哎呀，太好了！
5: 延年，啊，马上筹备少共第二次代表大会，把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嗯，好。
3: 哎，延年，这是怎么回事？
4: 哎，自从我和乔年加入了少年共产党，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就骂我们是叛徒，声言啊要与我们对着干，
5: 要小心啊。
4: 哎，我不怕。
5: 哎，我用外套把窗户遮上。
4: 哎，师爷，你的胳膊上怎么缠了块黑纱？
5: 哦，我母亲去世了，我现在回不去。
3: 师爷，为了母亲，我们青年要努力，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5: 嗯，为了母亲。
7: 1922年秋天，延年、乔年、赵世炎、萧三、王若飞五人加入法国共产党。经中共中央研究，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并组成了中共旅欧支部。1923年三月，旅欧支部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派赵世炎、王若飞、延年、乔年、萧三等人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8: 延年、乔年，
6: 哎，
8: 干什么呢？
4: 哦，乔年在学俄文，我啊，在读列宁著作。哎，你看啊，列宁引用恩格斯的话说：“我们是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
8: 嗯，延年，难怪同学们都叫你小列宁。哎呦，哦，给，烤土豆。哦，
9: 嗯，真香啊！我这一生从未有过这样好的生活，无需为一日三餐亡命奔波。哎呀，总算可以安心下来，好好学习喽。
10: 真好听啊！刚到法国时，我第一次听到了原汁原味的国际歌，就被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折服了。
8: 乔念
10: 啊，
8: 我们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好不好？
10: 好啊，我来找法文国际歌，译一句词配一句谱。
8: 嗯，行，我再对照俄文国际歌译词，纠正不恰当的地方。
10: 嗯，说干就干，歌词翻译成中文后，我们教同学们学唱。
8: 对，让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同学们都来学唱，流传开来。

0: 同志们，1924年1月，国内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初步建立，中共中央希望留学同志分批回国工作。第一批派彭树之、陈延年、任弼时、郑超林，还有我赵世炎回国。
1: 哥哥，我们俩从小到大20多年，从来没有分开过。
2: 离开安庆那天，妈妈一再叮嘱，走到哪里也不要和你分开。妈妈说，这世上只有兄弟靠得住。瞧你，以后我们要靠同志了。
1: 同志，我想和你一起回去革命。
2: 同志要服从组织，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我们一起回家看妈妈。
1: 同志，我想回家看看妈妈。
2: 总有那一天，妈妈笑着迎我们回家。
1: 妈妈做很多好吃的菜，观音豆腐、山粉圆子，番茄很香。
3: 再见，同志！等那一天，革命胜利的时候。

0: 陈独秀同志，陈延年回到上海，向您报道。
1: 同志？怎么，就不能叫声爸爸吗？
0: 陈独秀同志，陈延年回到上海，向您报道。
1: 好，陈延年同志，现在广东是大革命的中心，中央决定派你去广州，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
0: 是。恩来，你什么时候回国的？
2: 两个月前，党要我回广东工作，这下好了，我们又成了搭档了。
0: 肯定又是天天彻夜长谈。
2: 是啊，
0: 走走的。同志们好，
3: 你好啊，延年同志，
4: 你好。
2: 同志们，这位就是陈延年同志。今天是陈延年同志在广东区委的第一次见面会，你们大家先聊聊吧。
3: 延年同志，我们以为你喝过洋墨水，一定西装革履，架子很大。
5: 是啊，没想到你这么朴素，一身短袖褂，连袜子都不穿。
0: 哎，我少年时啊，在上海没钱买袜子，就养成了不穿袜子的习惯。这些年我觉得铺张浪费是犯罪，也是为了节省时间，我给自己啊规定了六个不准：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究穿着，不做私交。
3: 哦，你这是实行六不主义啊！
0: 为了革命，应当如此啊！
2: 哎，延年啊，那你谈不谈恋爱啊？为了工作，也需要有个人照顾你。
0: 哎，恩来啊，为了工作顾不上了。哎，我觉得在广东啊，我们首先要从工人阶级做工作，和他们交朋友，讲革命道理。
6: 包福发，
0: 老王，我回来了。
7: 那，这是这趟赚到的钱，拿着，快。
8: 啊，这，老陈，你替我拉车，赚的钱。还给我，
0: 你闹肚子，我帮你拉几趟，应该的。

0: 快冲起来，谢谢谢谢，这些天你总来帮我们拉车，大家都很喜欢你呀。老陈呐，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拉车真的很卖力呀，很能吃苦啊。嗨，我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吃苦的人，自己也能吃苦。我们啊，劳工神圣。
1: 劳动者应该用劳动换取好日子，对不对？好日子，我拉了半辈子的车，一天不出车，一天就吃不饱肚子。总有一天，我会倒在马路上，死了都没人收尸啊！
0: 我们这些臭苦力呀，谁都能欺负你，哪里有什么好日子嘛？
2: 对呀。
0: 第一步，大家要团结起来，成立一个人力车夫工会，用集体的力量去对付黑社会的敲诈勒索，还有警察的欺负。
3: 严年，严年啊！
4: 哎，
3: 严年，俄国顾问来了，让我们去开会呢。
0: 哦，好的，恩来。哎呦，我这身粗布褂湿透了，见俄国顾问不行，得换套西装啊。
4: 老陈啊，你不是专门拉车的？还开会换西装？哦哦、
0: 这位大哥啊，他不老，才20多岁，还是留过洋的知识分子呢。
4: 啊，那他像一个地道的苦力啊，我们都叫他老陈呢、啊。
0: 嘿嘿，就叫我老陈啊。明天我再来接着聊工会的事儿，先走了。
4: 好，我们走。
0: 哎，严妮啊，哎，香港的工商日报刊登文章，讥笑共产党的干部竟然去当人力车夫，我看呀、啊，说的就是你呀、啊，哈、啊。<笑>
4: 共产党人当人力车夫不丢人。哎呀，我想帮他们组织工会，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壮大我们的队伍。
0: 哎，你看看你啊，把头发剃光了，穿着工人的服装。
5: 简直和工人一模一样！哎呀，难怪俄国顾问说你呀、啊，不但思想是无产阶级的，就连相貌也是无产阶级的。<笑>
4: 我觉得啊，这是对我莫大的夸奖。<笑>
6: 你敢骂我，我跟你拼了！
5: 打你！
4: 哎哎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你们两个。
0: 怎么还打起来了啊？
6: 他骂我爸妈，骂我妹妹，都不要紧，但他骂我是帝国主义，我不打他。
0: 他骂我地痞，骂我是癞蛤蟆，都不要紧，但他骂我是反革命派，我不打他。哼哼，哈哈哈哈哈哈！严妮啊，你看看，连小孩子都觉悟了，知道虽好虽坏。<笑>
4: 有觉悟是好事，哎，可你们都是工人阶级的孩子，是兄弟，要站在一条战线上。
0: 喏，你们俩还戴着红领带呢，所以以后不能再打自己人了，知道吗？啊，知道了，
6: 陈伯伯。嗯，
0: 哎，陈伯伯，今天有糖果吃吗？
6: 有，拿去，给大家分着吃啊。
5: 谢谢伯伯，伯伯再见。
0: 再见。
6: 这些啊，都是工人的孩子，没人照顾。
0: 我让共青团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展活动，叫广州劳动童子团，还参考了俄共少先队员的标志，给他们每人佩戴了一条红领带。
1: 严妮，你这工作做得太细了。
7: 陈伯伯，有你一封信，我爸爸叫我交到你手里。
0: 谢谢啊。史乔年的信。
8: 他也回国了。1925年，乔年也奉命回国，在北京协助李大钊开展北方区委工作。而严年由于工作出色，接替随同黄埔军校学生军东征的周恩来，担任了中共两广区委书记。当时的广东正值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

0: 腥风血雨中延年抵达了上海。
1: 千万元悬赏通缉，赵思妍、罗一农、陈延年，一号通缉令，一号通缉令，千万元悬赏通缉，赵思妍。
2: 延年，你住我家里，我们俩工作上联系方便，也安全些。
3: 世言，回来了
2: 啊！哎，延年，
4: 哎，
2: 这是我妻子夏之许，之许啊，
3: 嗯，
2: 这是延年同志。
3: 延年同志，您跟乔年从外貌上看，真不像亲兄弟。
4: 你认识乔年？
3: 啊，我和乔年在北方区委工作了一年多，乔年又瘦又白，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公子哥呢。
4: 我啊，皮肤黑，身体壮，不像读书人。乔年从小就教我黑面无声。
2: 志许啊，延年被同志们称为革命的苦行僧，生活非常简朴，只知工作不管其他。这以后啊，他的吃穿都由你负责了。
3: 嗯，是啊，这都夏天了，延年还穿的旧中山装，容易引起特务怀疑。这样，我去给延年买些夏天的衣袜。
4: 别买袜子，我不穿袜子。
3: 知道了，革命的苦行僧。
2: 延年，
4: 哎，
2: 四一二大屠杀以后，党和工会组织遭到破坏，党团员和革命群众不断的被捕和牺牲，黄浦江的水都被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
5: 4月15日，广州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广东工人领袖都相继被捕，被装进麻袋，沉到了珠江。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熊雄和熊瑞也遭逮捕残杀，小处女在病床上被活活戳死。这一笔笔血债我们要记着。
2: 延年，蒋介石要是知道你这个在广东跟他坚决对着干的人到了上海，你就太危险了。
5: 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我们明天分头去找失散的同志，晚上回来再碰，尽一切力量恢复上海的地下斗争。
2: 好。同志们，好不容易把大家召集到一起，下面传达中央任命。陈延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韩不先任宣传部长。
6: 报告，一位交通员被捕了，他知道这个秘密处所。
4: 石岩，提前结束会议吧。
2: 好，立刻解散，坐后门车。
4: 你们先走，我留下，把秘密材料烧掉，不然会给党组织带来更大的损失。
6: 延年同志，你撤，我们留下销毁材料。
4: 那个交通员没有见过我，
6: 我留下。
4: 你们几个认识他的人先撤。
6: 延年，危险！
4: 也许那个交通员没有叛变呢。
6: 哎呀，你们快走！走。
4: 所有材料都不能留下。
6: 嗯，
4: 还有这个柜子。
6: 好，来，打把手。来，
4: 道上没有。
6: 快！
7: 没有。
6: 这儿，
4: 好，
6: 收，点火，
4: 这个，
6: 敌人来了，车顶在弄堂口，
4: 快，从窗户上屋顶，你们快跑！
6: 那你呢？
4: 还有文件没烧完，你们上屋顶，快跑！
8: 开门！
4: 我堵着门口，拖一会儿，你们快跑！
6: 延年，我们走了，
4: 小心啊！

0: 强盗啊！平白无故闯进来，我跟你们拼了！
1: 臭小子，敢砸我！安住，揍他！
2: 刚才吃只骨头，
1: 你老实点！揍你！
0: 放开我！我是看房子、打扫卫生、做饭的，干什么抓我？
1: 你说干什么？
3: 哎，长官，这小子一身短打，光着脚，这裤腿上还扎着草绳，一看就是个臭苦力，不像共产党啊！
4: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1: 带走！
5: 是
6: 是。
0: 走！放开我！
5: 胡先生，孟邹，你怎么来南京了？
7: 胡石先生，仲甫的儿子延年被捕了
5: 啊！
7: 我赶紧坐着火车就来南京找你了。
5: 哦，快进来说。
7: 我刚收到一张纸条，是延年的笔迹，你看。
8: 孟邹先生，我于七日被捕，现拘押在市警察局。我是工人，不会有多大问题。我的衣服都被他们撕烂，请先生给我买一套衣裤送来。陈有生。
7: 陈有生，陈姓朋友所生，这分明是暗示我。他姓陈，父亲是我的朋友，这不是延年，这是谁呀？
5: 嗯，我见过延年，有思想，有骨气。
7: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延年的身份。胡先生，您一定要想办法营救延年呐！
5: 我和蒋介石没有私人关系，不过有个人，吴志辉，现在可是蒋介石的红人呐。以前他是延年的无政府主义导师，我把信转给吴志辉，请他帮帮忙，应该可以。
9: 陈延年，这臭小子在法国公开跟我决裂，转向共产党。好，今天总算栽到我手里了。我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写封贺信。杨虎司令，今闻孙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如此拒寒就待，配合之至。延年发生额下，失之四物，过于其父百倍，陈延年非杀不可。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二集，谢谢收听。
1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람기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시디탕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싱글링기 공금상 샴리아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베레 첸슈인 텐디레 첸키 난튼조니 ngarwe guoji ta, ngarwe kogya, ngarwe nyi si tenpa jeki choma yung chung tri sui zuwa gundi dong gui si bie guar ta. Shanghai nyamle zengzu ne bo zir nyamle par gekeb chenpyu chin tri ki tenpa ta yar ge si do tup ji bie guar. Zhongku ta isha sha lun nang tri ki nu gyu sa bie nyamle ki par tong nyam tu cui sip chi xin yu bie guar. Zhongku chi chu chung tun ki jiang do pi ge gos ta ne zemli le li ge ke chenpyu we guar. 중국탄 링첸 총회 개급화를 기념례로 슝룬 겸내 콜리시비 피계기 레왕직튼 뒤쪽 뒤교로 군디 동신 유배 고소인 샴러 팅디리 생기낭 튼십전 남신소 튜윤인 숨키 점린 총튼 정조 기니동 겸인이 서초류 지배 링디 니시 콘수지르키 진우알 주지와시 점령총통정조기록컬키지베친지치고케치슈인비급디지베링데기주통조니중교러누베진시베티힘바타콜리시비첩시타총튼리슝제레지카키권준시동총길하삼냠도점네콜리시비총튼러군디동웨추기셰슈레지기누베골링유티징중구초기치튼조링총도타링내원조르키림비치고팅만비와토쿠르게겹톱유 속수권준추명예투보워직수멍실체배총만총튼직수일러송경치바타점린총튼직수탄툰비치덥토네툰레스주라달체균니개간신도치와시인비총만레디제티툰레스주직수기급주타투구창토동교로투몬토주도르치구비부구체균인시주유버지 中国教育年为团内四句堂或者是被编作从团聚共团聚时被决团作为其团主领从团团而日落清期给跟前目化怎么连从团正做给无数编作日不开间所吧库布满期团内四句给七个女的题明年给及从团聚共期的为真龙期车行都给我他编作期定价题给跟开前行都给我信约团内四句给编着扛着团名题 지르 게지 튠조르 치체르 토규바타 냠레 띵습체체 튜몽키 편제 첨부튠규 인베 조양베 체달러 텔레독베 느부튠시지 주규브시 냠제케 초 총튠피게 총두 게지 총튠타 총소 시스자 들러몰라기 튠레 시주기 통용 미베 정신리 피게기 니가 치르치마타 라바르토 피게 조심베 콘도기 금망보로 튠레 시주 라다 치바르 코브에 튠콘탄 느부튼금미 콜레시비총튼주경키피게조신비콘도기컵러튠레스주기록튠스주파통소조체디티튠기누바갸치르동안탄지균투피게용와람디치구시주유清华六七人力参考起기根期木瓦编著土丹路林起군子白中恩起 团内给四句几不严重团策免着为难天女不谈书经雅免着为参日团团别国内团内四句了接报谈立志论点起归团内谈启动长波了国内是比重些特别解决特同团给其在谈理数最具别偏的科学给偏着所给归间了生息其归些就有不是 中国小一年为从团了相对训练体外力被出外的官地动为德国托丹起拉林西北决团作为其团着令从团团从属观众去可能是被协助从团起德国托丹各具给年龄他中国批给给拉林了出多的接不他中国各具批给给拉林了德国托丹停着接了创着 国一的军队护大党问题，协助从团军队派入外的军队动员了，偏不预备满事。金昌军马偏不投票员吧，然后签约别文件签约。上海七九编就从团落签，给及增组六零七军资应聘关系。国一年协助从团去德国托他们停止建了军队动员，各件开前些金别。敦刻谈军队筹备协助来日批给了，让地投票别文件签约。 因为罗先生中国根据其他日本人不接替，习近平决心得接住他。 这水所瓦卡塞前城镇从吞得的建起了工地单内空到一个现代了建设资金扩展契约即便零点一人中国建设企业抗生就上吞抗谈怎么能从吞增组所军队中国吞灭错别作业的前边中国苦个中国年度级别中国人民文学我主人民起归托从手工中去给他们拿手给一万股别三年三套以那把还将出不有的事吞地给这级别人类车顿托京剧丢开他米日给入恰三年给丢开冬日给写清米日给路开所就在给那把他年这切地中华以人类给一万出手能做我们把这钱呢西北平村接西的怎么他年内给人类给住切约老县别年给三不西北人类三国吞在这么顿托破张年别人类三国他江西福州以唐显族丢开了景德镇给盖约贵州以魏延苗日给亲住提醒苏军他苏不打咱们去接机对头这么顿切约这么顿切约托中国人内西域我越都苏年龄看组约别电目为苏军人内他听日曾在年这个推梦门因别一往抽手错了头不切约更多谈生生气味怎么能图都是开清洗开怎么能洗的谈批改用为日对团年期限约你都要明你做出旅到我古巴 Kyrgyzstan 去 Biskay 都上海你们来增组去古车本那拉着样你们总结不谈加个儿去地里撒巴不是请不你们来能不撒巴给我错约充满清洁去怕这粗动车中国做大起清洁起陆域给跟着苦了不他人工案陆域给开出了这段切不提托呢罗给更多车给推入三边中国开出给给给清洁清洁点不他也给出完文月推入给龙乐记住你推案出行于不他记得切的怎么能电力用完切归三些呢主席习近平起我才起为必须困难于不得电力用完充满人路我们电波送过。这个水没别怎么能呢落马不谈见过没别咱们西都卡谈着玩生存起来苦人没别得不是。充满人路谈吞着年来呢苦了是不是人心气干脸他就起的养他几个日子送于不是。上海年来曾做给 Biskay 乌措托主席习近平去给客机去给送他。却个是去年住，作为七十几年充满人路我们面，怎么托去吃完他的给客卡去出多少钱呢？住过不他，给这这岁给客卡去推门托，点比起贵些，算也不是。电铃梯，可能是比如老桥苏西出边，团结上百几十；可能是比如老桥推门年他的穿呢。怎么不够钱？比如村大温水退休也不他，不是给客们，可能是比如老桥给入大出息谈不赢。早晚苦了十倍老教授做不谈先把苦了十倍老教谈这些主席习近平给上海年来增组给 Biskay 乌措托上海年来增组内老老年来给家庭开钱洗日子那些难约主席习近平给不是给客给古车别建筑听脚给别团子你别从头托不是给客给你把图路给给人规登进谈假期过了十倍落去给个谈吞这切的给这来吞出给钱点不谈电铃给住接给你不对呢明日给吞梦起的这七十多个月工作卡在对那月怎么能电铃用完呢也不用为超速改变刚才你这段期都受了托月推入机器洗洁机各身边上海年来增组了怎么能起大新月主席习近平给上海年来增组给读书了的呢一些阿谈有了感受前面他给年批了规制结果不谈上海年来增组给落住了的呢可能是比落住批给他都七十多万的工地东国吧上海年来增组给拆除了的呢可能是比鞠躬鞠鞠推过仓土之外你这些规矩塞不对那月龙文艺术上怎么运用为博士了怎么能给大型月主席习近平给博士给客给罗电革命啊陆域给杨塔为超市蓝呢推着给董林宝切配不他给及这个人体为熊产陆屯给超市批给着玩车屯切的明日给连王集团错不足把你们都滚地东归西送月 Kualashibu pike ki chukudu ne longa songshin, Zhongku cho ki cho kata nyamtu nyamle namcha nyedong langsam bine, Rika ki shindenba chi nishu langsam sokyong chebar, Gekab gyada nishu langsam ki mima le penbutobyu. Sakong ki dinja le mingne, Biski uco to, Zhuxi Xi Jinping ki juxi tang, Tunjur, nyamkyo ji ki nyingdu dinja dawa tabi dong gui shiba dui na ne, 上海人们曾做给电价的那些压咱们全国做法改革期空多给科技电价给机会他整容了开的周边女不起了大约社会给另外为那天他去起别贴主席习近平给迪丽萨巴建筑能人怎么能微笑出国去推博过了中责人心给那天他去起给了同情起的社会谈给科博尔偏村一起改图做过的他电价给中西萨巴改图中国一些对那月不满色 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人们曾做给我错脱饶的这部来南这一坨没说不谈给这学历起不来开这坨没浪把太空谈人们去人们去太空去的可能是不是就用去给个卡张人们说不谈用看看偏不脱把工地东归西对南月他听从这能人主席习近平去不是给科技可能是不就用给住他推过仓托冬天冬年把起归西对南月查给他七人盘呢
0: 最近所三分三百可能是比最近的车团前的可能是比落脚给科技给这学王切入大约上海人们曾做给北侧的为批给给登记三百人心中国错不谈不是人们给昨天落脚送把国错个电力给你说谈也准确给这苦心点别中国让我给电力谈批给了点点更多谈生生气为怎么了电气人心谈批给给是我体外忙我进行约吧
5: 怎么能去帮不起新月不是你家中国塔一下下轮南这一期我们蹲错跟你说增送吧广西南宁托年月检查了一位江多罗内女个张面南昌帕塔团在牛从内这个水塔车西帕中国塔一下下轮南这一期江多年来提这塔西部塔冷路间去求是批给着新月 各地我们敦促给政府开前期应变问题，将到天勇政团去，每套人员团可有松动了命令，政策团团内领会，应该级别难受，通马对局不是。可不知人群是不谈，苏军是被路边谈，落实境外人才谈，健康新旧康所，给各级难去城市新旧康谈，看来给内民推上去团子，你给哪张谈，在对哪在检查哪张开了月。 天南可能是不三对同一边客厅龙树落队马拉塔AI人类龙科技国主董西的出名所给从这几对同文月我们敦促所属看很多年轻人从不以苏军来这给团子启动批给四市长穆罕默迪很多年轻人团子我来忙我中国团来了相对数位扩着这一趟呢这特别是外月 我们敦促托，老子对菜市为所在谈，跟头特别老子特区区西，唐山老子团菜节体外忙完，针对菜地，看来俺来忙外派，俺们来投票的工地东区是往月季等于不是，针对给七月托，针对谈菜西人别俺们来了，对俺们投工地单元，各地我们敦促国门处空气人体了。 你懂下面你是做罗呢？你懂下面送去罗牌去？中国堂一下下罗南这去，苦有娘们特聚堂，恰聚中西西不提。中国堂一下下罗南这去，苦有娘们领地托，开不着七不堂。我看了几位江多罗呢，你就上面南昌牌。中国堂一下下罗南这去，江多娘们提，这他西不堂，冷路间去求速批给穷月。 我们敦促人开不着级别，你懂下面你四处罗呢？你懂下面你四边罗牌去？中国滩一下下罗南这去边疆牛从伢们来给，江的人数西边呢？你就上边浪块滩，李局老子，为数所团在给，一下下罗南这去牛从西区模特切入东脱皮月不塌，这些吃长了，俺会得地位，从这小区脱皮月吧。 全年的特通天聚十字塘江道苏军定交所给采取平村开林区的工地东区安顿月。 中国女军组军隔周出战，错别这月间苦为，俺去出落谈龙落为数龙女所着所开空给老子力气准备抗力切的。一下下轮那这个科技女军长面马拉组军呢胡大叔给引起电影不是。许多情况是新的，中国南京组织起，若你是走松对嘛，中国谈一下下论南这起，我们蹲错所说不谈，一下下论南这坨，立空蹲就蹲蹲做先。组织起性别南昌给，看见我场国同去了，国别咱们新月。很多年时也，习俗看出的女所老看谈，可不止大大和出手老看呢。新加坡的起，腾格春最给出所为数南昌谈。我的南起加来龙落南昌牌中国女军组织错不他抗体空多起来给组织南属被女军南昌卡几起三年提高唐赞路数扩顿起数切入动画他就你比讲到天亮年来给牌通给切入动心可不是落这片村只推铁地律到我西边东征前辈千夫阿别也查这来着你中国政府阿别阿矿来给为这对级别查这来着同目体验不他给克尼比六树铁片村高不日起女千瓦称案内千瓦这家的阿就牌拖着清醒东征级别引起了罗斯请给给为数六树云南拖这内中国六树重镇原从南树别阿矿起女居在别南昌中国六树重镇树别我别对于到我这边去送去苏记年牌老九老者为的南塔罗斯把门接他老鼠追来忙不准死不他人之前呢去去千万同学给个十九号咱们去落车给空来给你平均高日切够我够的穿了他天南女空脏没老鼠给独车就叫古来给月一下下轮南这期重义期末高金红期让我们有从开启人牌不是送菜来我去全一部将多变着谈路队从团所年来给公家七十多个了官地提供银别全一部国城二位马路动画谈国城民别嘎嘎拥土当地中国谈一下下论南之期让我们有从开谈一下谈西地家族前面年来准备所乐的年变着有从年来给七十多个西送于不是以前给用给温泉苏军理事促进必经途促进一些明年天南起江多建国的起规制起苏军理事批给了江多起对路体外马王金不满岁江多从团给七十多万国内三百年别文字切不是以前的 KIPTA 切别你懂给明年做出旅中国江多从团批给给年数两万八你懂给明年数建个路了中国江多从团起七十多万真同步了阿国同去了给懂给明年数增一谈期望阿谈三季心不贴过了十月，江都从团同步起，加之军事谈成全，初级送年。西昆过了十月，安唐不立月。第六道唐不年级别牌，中国六桂兰花坛，李老子为数所团在七多南镇七彩推送不来，加之十九站拍落他。龙秀六段出口的起座坛，江都出现，南国春琼坛，可有松江起直接所团在金额托电表安排月不是。至于日期开展起，中国可能是被马拉恰仓续给坦布运动起，四川马拉准备他，可能是不呢？继续坦配给做教续给，加给特别南国马拉准备，南国怎么谈？南国三百人口了，密特人南所开矿所，江都团来扩展谈，扩展扩展组呢？江都从团配给了孟西干部订阅。咸阳中国起来给江都扩展这台起托他们了摩托兄弟今年江都建体西北区柜台团结苏军苏镇通知所举人西部的开发前提其中从团团团来念头不测托东团人不乐观的单元明二国的西部从团体江都天用求救的起各自团层所立约江都从团起军队批给七吨土切别，可能有其输给南田安冲突七百万岁，他同团来批给一排团员切入侵略。我们这个做从团批给村队延续南五百七百行呢，你同下面松竹楼六个六树兰花坛，你女龙女江都青女所。江都温泉老在开创这人他阿国同学七年谈前往吉森就是。 国立西部江都从天边中文前期的唐不银别中国江都从天家气的话题让我给不切头为批给了偏不云了批给中心别给科技江都秋秋郎偏不云经国立西部能西更多了卡点脚气立给批约提堂切记中国江都天在给国立西部团队给东西港内江都秋秋的开门内马路修清大约 因为罗主也是因中国泽民楼无数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些给这 Kuala Shibuyu Jangdo Tuenze Ki Chomsha Kei Chin Si Gyan Yin.

0: 江多撇给你中国南北停入间期门西温塞特别是一不他江多从团撇给东军你从团力举人不乐观的东西其他撇钱形式中国的中国温团苏军联系人类间他江多间严这间接苏撇给中国团队内其就从团江多求苏共有的个体给个卡撇给了江多给国内体外马王内内国内西部南西举共了中国力给体外马王比较是
1: 第六年，俄罗斯被批给出国团内，罗安科尔维罗先生，听个泽林蒂尼生产普及起为退格苏内约不他，批给给出席农村东西吧。俄罗斯被编作拉苏国秀美大话，你们这个错给，你当下面送出来，军队批给给出任团结起吧，真龙差不差行约不解释。 俄罗斯批给出国命运呢？批给了本地当年俄罗斯被地位、出行托、拉里扬基罗切的。俄罗斯被罗朝给人质上被他推门批给温哥的勇气，七十规矩切都是。大连六千三空给个新旧抗体，院长林晨琼为三空给个新旧南极去冲击两国结业。
0: 俄罗斯被罗朝给个急促演变成呢，中国谈凌晨琼为给个不完去，俺们来了蒙西什么电影，罗局托劝你不了，每次别玩我国谈，再玩了我国级别推门去，罗局趁势约不谈，明日让咱团员谈上天批给来，团结俺们来给自身给蒙西出院，我约去劝你不，能西给俺们谈。
1: 批给给黑巴切入中国，六趟美团批给及编作职能所给，进入了推门托卡的交不他，批给给开往松江区别五月过过他，采取参不穿越，批给给劝你不听着钱呢，弄着钱银币，蒙山唐林没去不他，让给客给你催了西村呢，听着钱去做那么上点催西不他，难为批给给你不团年才叫他穷去不听呢，平村银币七百定十许给人谈去，推门文字写日记就有不是。 大连六千很多家族前辈，他国凌晨给客新旧的那个新旧八千元一，批给五月了东区太空级别，断错了西昨天，中国凌晨穷为给客他，老老娘们来拉连大年，可能是被批给给五月九他们配送错三月。
0: 俄罗斯被罗朝给客给矿洞吸引别中国，同的派出所凌晨琼为给客听着，俺们来给绕大几年，南北人转谈，俺们用平村机械进入太空去，俺们来其他地，先的年让点盘，更多足够的工地单元，全日本俄罗斯被批给给出国六零抗高大热天，太空出团去吧。
1: 进入抗力西，咱团电送去吧。凌晨，琼为给客给批给给卓兰上点当个级别往前，进入去吧。同的派出所，忙出连锁动画他，让点军队批给去南部切入东区提，俺们来给咱为国足三十多届前托。可能是被罗朝给客给让点卡枪他，团结出国，让点捷报接给罗罗，俺们来给北端推门托，最新几个月级就又不是。
0: 两国建议，中国谈凌晨给客冲着给，做那开空给俺们国际西餐了名呢，忙错了偏多不谈，国内切入到位，我就冲着开机，团结签约。我将编教所编教从团俺们开空所，干脆团空给立起来西做不谈，我将说的这话舍不得谈呢，干脆伢来谈。
1: 给我面子，女主角过了，干脆改给托别女主角开空给团角批改了工地单元，从团到的检查，过车抢样谈杂七等话句，从这转来对天，凌晨给客给团空给立起贴，批改给国内所有个人的肉人签约。昨日定价谈，新来批改给开空所，凌晨穷为给客给新来浪在开店动话谈，浪在别端谈新来面的所中，别日签约就就不是。
0: 秦玉杰，南溪举着他，南溪文化堂运动去开工所，南溪怎么谈？田勇门西组织，南溪文化堂借给马拉了名呢，俺们来接不他。在这谈团被送给去城西南局他，马祖以南溪人女问题去西所，浪在去改表了的呢，凌晨穷为给客给南溪给艺术桥单元，别给给南部桥东外滩。 批给给居民了西村呢，其中谈这对谈，忙出建林去某些点头动过，面具中叫谈级别出的马拉，足够了推几多工地单呢，新旧四种谈。
1: 作用，将这类团结。

0: 차根温素那么米共期特朗普提配给给冲着来西人忙错了偏不脱不切越界就有不是中国了秋格中国林晨琼为给看他年里丁色七八通的盘松脱配给温了东北作为狼雀电不送完他
1: 地位卡车前不送了明年母体兄弟家吧可能是比如老乔年这期让被丁色给车子给滚地动完接切的可能是比如批给给两万集团做吧土木头丢就是你是狂子女了的那制度点被中国对基吧就团做不切别估计两季期来日落水给及领地革命吧湖北行情一场重启托你了是 林地铁中华烈日罗素康期作业切不谈湖北行情中华烈日罗素康他一场重启中华烈日罗素康期日间苦罗行事一下下路他一下为嘛FG个社会界给各种业绩资讯期推面习主怎么谈中国家对雄策康期推面他烈日罗林期推面提醒中国烈日罗林他起来给推面界民宋给咱林地了修业不是 林地托，你同家明年说送了呢？你同家明年说怎样来排期？估计南极去烈日落水，给及别人眼里，你说他，你同家明年说怎样来？中华烈日落水别人眼里给别村口边，秋冬所给冲着用着是不是？
0: 林地这态度前年，中国烈日罗林塔，估计南极年准期间给科技罗林瓦，中期年内罗米南产送出了咱们了垂团穷为难，南产中年了三年三套多，明大国不是。中国谈起给去烈日罗林去跟国外，民族年内罗米的比例亏脱，给看我我这出门前的，集团给年内定色不动过了，梦想也不定月。新格林给，空在里才年准数看着阿姨。
2: 李晨健困难看，吃不起的那是。下面要听见的模特，俺最吃冷汤，过去区别。李晨先打那三角拿说：“地摊尼，去让去社交订阅。”
3: 巴西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员团，视频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2: 节目队长吧，擦汤阿是勇敢准备呢，地摊尼也偏到越是。
4: 地摊尼，去让去小波多月。
2: 谢了，这边尽力啊，恐怕也背不赢了。此前我就用途过这。
4: 来个土地长吧，刚过了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看到呀，啷个人改变你就来越多不得。
2: 地摊呢，去让给吃难越。
4: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偏食当头。
2: 给过去在龙珠央视前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谢。
4: 地摊呢，土地摊南北贵都特难吃贵别，千万小心。吕军给刚啷，我将给军心给。
2: 地块的烤肉，俺来也都做不着。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在天气松懈开松不停，养在么？俺们在草坡大南边松懈，每个这些的里是天气。这天里，俺们几个南边团的大闹堂，每个人都要避开，给记录些些些。这次给哪里呀？赶上这台人不是，这边毕竟冲突片，这些的里是边民族上坡，每个看了避开都要行。 这是四川电片配乐，连绵滋味区别，抗争杀脱，就是咱们给各位露台级别出个车，中会轻松，地基电视线大南有些，且能想了俺那处俺土，给记录些，每个这些的里是不提，就是难度。

超过那不错，下面呀，咱是南亚的松雪体，接不洛桑烟站了呢。村子有路人呢，推进多，但南边松雪，村子人也总接不停。雪体哪里呢？包括重庆村子重庆，与昆西路塔，镇江路呀，我就那有些。雪体感谢给南面大南下，下面呀，给咱呢，村子人也总接不松雪体，在着呢。

我们从明年雨季那时候去空气台改变点这期推塔普塔泡沫马布塔盘我所动为格数明年雨季那主题直接有接着下但明年雨季做完五年但是配合明年雨米西区江边开局塔当能行业主记录接档期空水所寸土不及多古主题一年这边格不了 급급수 처비 내주타 고요코야 듄디 차 니슈판 접수 유지제샷

当然错，每年给国主殿下恰恰不一样，朝廷殿下他国的唐托婆们那给绿额的人不当我他接不接我替朝廷了卡爹的先绿绿给俺年西西连不他绿不古古切的绿俺一送给亏别能够断过不他天天恐怕天心拉别车当绿别过年这的超过祖先婆们那给朝车狗几日接的引进名义给过滤过过切的这个别开去的不图听不记得他把图我那错改变点这期对他不谈婆婆妈不谈旁我所动为个所这边拿出几年的日下

古初天下一万七百亿呢，确实他，这车做么车，养车他，这是开车，车厢所一万忙不是他多。这车天下恰恰个亿呢，起码说，讲他人不周围推他，旁边东围推所，插手一片，这车是一不他，这车片起火，前面出去中一个地，这不他，养呢，俺们着迷给为起脱。 俺们特别有几日下，但初次一场来，梅兰塔西区去吃点心，别吃下不赢了，提前找找西区看了找，西区看了西区给我找，梅兰这边拍摄马勇小事情，明天村边出现几年人多。

超过那么长。天气安全，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前提聚餐所。下面了，天干内幕图，记者李晨，新闻南三角那说。

0: 미 가리스나 롭종 칼레치라 레고 츠규양 칼레치스르 양가지 소와카시치웨 미지야 님고 메진 미유딜레 초민두세 스고시
1: 키기 닝게 지세라 그 숨결이 메양 까마리리낭 류부로 차승아 코드지기위
0: kira lusik si nga shubi gabliye, kiraan ki gisi ge, kiraan ki subu ji ce ki, gyache gyatan shibru san ki nushu sugu gishi.
1: Kiraan ki puwe tukse la, haomi sumne nga pane me. Ina yang, kiraan ne she la gyakse chu sarchi, puwa di tie kongli, dab ga she ki chiru gabliye.
0: Kiraan ki subu na, chepung tungchur bumcha gache yoshi. Changyum chebi na, garche ri na, chepung sayo sumzam kaki yoyu.
1: Kerami yudiri tsune jebar gyabyur jiji. Kerangi subyu gale chimbukigiyu.
0: Cheza, ngansu jishi jubje, rengi ki tsuso tan nyamdo bezun chebiyin yago mi duguel.
1: Miyutu, tsua ni tuyni demajiji. Gaji dinbe gijigma reji, kerang gaju rabdu nyubar jila. Kerang simgyu timi, mikchu yang wangmidu shuruwa jini. Tsue nang, gatsi jizang yuyang, gacho shigiyu. Mikbi yu na, renik chesiyu. 이내양 북등문교를 용화시에보라 능구 능구기
0: 김유유배왕키 미유디리야 퇴닌디 초부유배왕키 미유디리야 즈외초 지통나외왕키 미유디리야 디기디 원조선포내배왕키 미유디리야 퇴닌기초
2: 나모기 퇴진 Pekegi lamne nian zhen xiu. Tanda linje ne san xin ba ni, zhong ya mi ma gun kyeb long chi le gung ge peke chin lam yi.
3: Xue xi shi cheng zhang jin bu de jie ti. Qing nian ren zheng chu yu xue xi de huang jin shi qi, ying gai ba xue xi zuo wei shou yao ren wu. Zuo wei yi zhong ze ren, yi zhong jing shen zui qiu, yi zhong sheng huo fang shi.
4: 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롭종츠 듄규치 롭종츠 야기 요치 롭종 튜츠 롭종 튜츠
5: Zashin zewe sendo linge kungamsa. Kirane tanda sengu tsuya tini, zhongya lungting nintin jijab li kongi, pyoge chenlam to kuti shubi, lobchong duzu jibi, chidi li zanshi. Nga tiringi li zan zokyong shukin, bimtia tsuyin. Tengde li zan na gubi mungtu jie nama linge tsuro. Xi Jinping ki turab sarbi, zhonggui kejun tenbi, chiso ringlu ki gongbi, lobchong jitun shibli. Zhonghua miri gyar dar labu che yongwi, zhonggui pukdu ngunjur che gubi gorso, rinbi xin kuti shukinbi. Nāmba līngi tsū, tū lhū lēng ān sēnjō nāng gyūrō gā sū shū. Tārgē gī sībē zhū nyōng wē mīrī shī na tā sū gyār tār gī nīng bū tōg tā. Gā tū gyū nyōng wē mīrī shī na tā sū gyār tār yōng gyū rin dū tē tār chēmbū yō shī. 中华民族的活动派会，中华以西北军的民族来切切开发下的人民的民族内部确认局域。年头民族的解说，农票增加卡的增值解不通，解决军人的温州入送送局不定呢。中国人民的民族被与切怎么了？解决军人切怎么的制作的，民被弄得弄不通。 中国民族的畜生忙心，日隆西部托拉，某个中位都安全归中华市。我跟你讲，旁边的人都配给准备，中华民族的各个人民平均村业机构的没事呢，也玩了托尼亚。这个书记习近平给带那话了，中华民族的老百姓安全机构的呢，中华民族的你认不认怂的，平均老百姓，平均老百姓的安全价钱。 中国民族的给钱长面积高啊长来提不起的特别节约。我讲太平天国立国团设计了六九年，以后团立国派了长度两边各国长嘛旁边穷些。孙中山因过去难为，加快了设计业。 中国龙国当场了网球级别，广美希望解决冷落，就这位。在中国制造亚洲用的车船呢，对人开钱填不起了就是。我讲中国人被米色被有车站的，改革军政车站的制造的我的，中国迷茫的养安为两万九都买不起。你入中国陆军来三十几把了，新北民主人不谈，快穷文就等车站的设计上面，中华民族民族出来用的，增加了我国的。改革军政了，我国这边陆军联军的永驻前没多啦，每日简单用为陆军联军的铁外墙，苦没多不是。中华每日给彭顿顿日这边做了呢，各都去了，家家也不是。每日简单的温州这边团团，给我同学张梅给，特别旁边同我谈，每日同面村里洋洋这边啊，胸部面被中国迷茫给，明白吹多，感觉邻居去不是。天内马克思人路罗顿顿怎么谈？米利加尔达基跟着差不多苦为，就没接任的西单的中国共产党陆军的卡特等这边解说。中华米利基西南各都长眠娘他的十二个中尉家人受不了。陆军的出军任务朗朗都破不了，解释他同意接不行多。陆军的苦心经济娘上样断不行。是中华民族的加拿大了不起温州这边陆军的坚持桥呢？提了中国迷茫的巩固南大七不是？到我这边三届每个家庭去了，中国人马克思林尼人路该用是？中国温州明年马克思林尼人路的千里党团别天团出年，中国南端大学这边特别明白的是，你这边说中国制造的立国照顾他。中国迷茫的改革军政的温州团去年用为争取了我国这边特别查过马尔克斯林年人路中国所谓立国团宋哲接不接的去年中国共产党对他都无念不行对天天说中国迷茫的每日上阵团迷茫进驻结果东角电话迷茫第一用这个特别接法了电视约法人就不谈中国迷茫三百多年先王年让王都救不起中国共产党五年没打过年共产人路温州这个地当给普上七学堂特殊给民有的送年中华民族加拿大乐不起用于陆军的联军的七学部长没变过年差都哭不起龙我国主老咱们给有让热度切为陆军的巨人难脱你们穷俺们多钱更银谈拦住约不谈，没不抗议可不行。俺村当地他几多，他们身段没有心，落到明年罢了。明白了，团结党内之间的各都抗慢拒不谈，人都刚起乱党话，把这跟党联配吧。农村有啥解配不解解的，除他没不到难为，增加热心春天，陆军地铁都归回边，没有给我咱亲戚热心下雨不谈。日龙的波大娘别机车的陆军娘啊样体育不是中华民族加拿大了不起温州七国呢你把多中国迷茫的两年两天增加人路的改革军事人路本年马子人路节日无全部送固定落的每日上阵谈迷茫进驻提个机构路制作电力车用而七国按照当地迷茫了团体谈内地节的重新的重新

0: che ta, le shi le bu che, jia xia le bu che, pung dun le bu che je la, ji dom che gu ba ta. Le bu zir king ne, ngar shu qian bu, gui de che gu. Zhonghua mi ri gyar da le bu che yong we, zhonggui pung dun hin, yin ji ming ni, ngun gyur che gu la, che gyan tu mian shi. Ji zo rin lu ki, ting rab jen ki, ke gup dom den zu chun che ba ni, ngan zui dang ki, dian la pa bi, mi guin le bu chen yin shin. 制作人路给停入间给企业给东电组成前提中华美丽给达了不起文具儿接不宁中华美丽给切腿开边谈早已开边时俺最当给中国民马郎古体前的别会别特别月切特度呢写不赢了美国人了不起的文具儿接不切都是中国三百五年别切俺最当给制作人路给停入间给组成了嘎这切为最细节要是 陆队毛泽东给俺最两个人三年了拍起让这几个给停入间给说来的停入间给行列停入间给前日间内停入间给接送起组成接头把这个的日子送约九九国际给退入三百里面陆队等小平给我也三百趟陆队给娘娘了新年让给给制作人陆给停入间文具接别着了三百电了拍不起
1: 空气电脑话了俺最落入家族片落汤不能过足的你们几个穿了没动话了逻辑心机谈逻辑集中片停入前是人组成别块让人当给当地推进片七岁蓝巧人托推内写为呢逻辑集中片停入前是别个的人叫我提了推到南北滚托把切当明年把了你把托落电局面谈逻辑心机给主角 九九国际结村给当给各部人群给开用推米草钱托制作人路给停入间组成给贴了特具给规制钱有的蓝领给催熟区别推多俺最当给停入间文具车给高速动弹制作人路三点弹批给动一贴入这年前日本人不行浪年制作人路给停入间组成区别路具给批人了规的修钱一年当要些
0: 退入三边南几大车呢制作人路给停入间组成结构被内断了这个书记习近平给三路三八谈到我三八浪着三八车日本人不行断要些空给电话了制作人路给停入间谈中华美丽给一家大了不起文具车给电影中国开卷电影中国人中间制作中途被门市电多空不你所车呢
1: 乔用的制作人路给停入间给结构当点组成接触过停入间给我呢明停入间也不谈俺村组成车为停入间呢每当人群看嘛西端娘内用为停入间引行结构就用麻辣烫就用妓女停入间多规定当归了编装组成台湾人就群众切不谈切不及编装组成他切不进组成人念组成计算组成 健康边缘组成接了巧用的规定当归不谈停入间组成给陆水卡的巧说说吞中人配给用完了规定当归不得是

0: 给您起门起跟推电的单年日卡起起推门为单地推荐国家电不用玩起行国同处祭坛起完泥潭三样年内部女子文国坛村子坛当然行极多门推给雷团铁建年文国坛村子起来个母亲你是自古坛写东处给雷柱接不坛 新加坡的盟国同处集团乔安尼坦三年最临前的新加坡的盟国同处集团乔安尼坦三年过之前年作家的人国免克牛主席的跟他们建国国内人内的十七年坦这些词语不深 咸阳中央的陈康启陈真四天中女七东启所中子的年月不深 而且中央的陈康启陈真四川中女七党委所长子者及其陈平陆林平均员给了陆林宁池陆池四次所认为他中央的陈康启认为陈真四川中天启列国更进步送出严重装备极度陆中前年全谈七党时 他听给所长那陈真四川起地位给女了谈不明呢那天确定土子不谈我就给在团太空给明年中央给陈康起陈真四川吹给做那谈干那了命的所长六千去过十七七月六七七天日节开间起让我给罗马人给来给娘娘谈送这些的日别雄鹿这些谈可别一席
1: 年过别日说南蛮前期六七七当局罗马村南屯配送错误汤我就不可去给谢谢车这些不是所中南书看罗马村台电给所中六千期都是温吞汤南屯配送错误我就不耐了明白解决别长美雄一期南下前天土动玩巨人的白昂等真切土不汤切真期四个内队成绩托内给这学不汤 别村了点呢电棒级别都是了国定四不连图吧从都谈及为了给餐厅经营起个人了我们先不图把解穷松懈真正多绝也不是咸阳西子年多谈三年给学女俺们图谈咱们过十几个别也不是年前空选的错西子重给了欧阳林看起西子谈咱们图咱们宁拉住看谈俺们图 老者节目为唐兰学区，农局切西给送特送去七天唐兰不谈，纯粹学农耕进步这座归拢前提，谈咱们过十几个别话事。结果了，确实学农自送七句，九天做二七不谈，我用了点呢，老康给七不谈，两年了点呢，壮大了工地动物，我做了点呢，同们三段时间七不接给来给三巧西日中，年多谈三年给学农。 谈咱们国送这归了过十不趟，人个吹些了。咱们都谈，咱们大了，这次买不出吧？人们就给健康大江所给来团做那多变形。谈咱们过十不七月康马尔汤，看吧，定义、听日，中不接四不不妥为谈咱们做我吹月。谈咱们过十不了就看年多不谈，三年给修女，三级成军军人七不谈，六三那么大气，孟西点多动物。
0: 김신계제기지심접도동아제지기인시주진다딘기년도타산의냠토탄참고십치고비와니수냠덴베계제진로기랑린롭센시겐라미리툰제키롭수롭센딩서부시가시 下面也没去苦肉上辈团建村他给狂批团土捏时过去的贵别老个重开了去从捏苦肉来说大年忙捏边就批给了滚地单位过了贵不地三那个时也论藏不长期是不民松动团结局给预备长滩土生日中他们重催给给西区某七级了因为公众地主电视组行 天天怎么能托起是不托学给西群经济观众地主电视实施观众电视谈把大吉利出去咱们区别生日中经济项学不重组了出生是月吧二个出生是不出生天日人群出面短月不谈出生家庭忙为退缩你可以给中看他忙随年参去看吧管不月四句给蓝的站长谈东北团练你了
1: 这个人的东西没有足迹了，甚至总体观众的组电视组线，同马组各崔德家全部将来生个面，罗马人观众那个突出了什么春天，顶住洋洋各地，那个我顶住前边家全人心，没吃几张新月，从这铁得不脱不呢，四句给家各属亲切别些，因为罗先生那个重庆去，平常跟穷给从业苦肉，累东随意谈，那个重庆去人内有个人年纪，偏见了，观点动为随意团结切不谈，四句给团结谈，我在的个了，成功去给人去，却送呢，给来了上帝手段，三对七八，南昌了西青鬼不谈，足够给人，穿着三季所给罗子呢，可不养土大有不是。 细菌前期批给东西，自身继续谈，老在念书，从所陈存所给内团人心，每三团都清醒。从此江北读书了的呢，内团提到他去其他城市，内团提到他去去去，记录你东家明年学习中略到就几百，甚至从其三团提到集体，向他重点给呢，三团肯定观众团队，念这重组等为作业。 当作用起内置解决太空塔，他们重组第二阶段，他国企重组团队可以直接推给，三空给村子没办法说不谈，几个团结塔，足够十几千年，重组卡推门批给了工地大约不是，你东家们你说怎样来轮流排，电视人自己给不赢的观众盾，算不到了咱们团结前边，团结人堂国同学西塔计划出新鲜，你们这重组等为驻村人自己给不赢的。 人民明天吃苦，过去吃不贪，忙错了不怕过了吃几顿了怎么穷活？重庆俺们这边就俺了，过去前年不怕过了吃几顿，你给了怎么穷又不是？刚挨他打，用熟悉，确实准备总体算。生日观众团来批给穷娃呢，别村干部是明星，那个重庆去出席体会，请不是贵县又不得。 陈共建林呢？我在的个儿拍拖，那对特不上，恰恰是短信。明年起来，三头早晚出呢，多起了猪头，七星去不是？问我都这个呢？明年起来了那边，几对七岁的那天是谁？你东家明年说出来了，那个重庆的所从人们这天做的，起来给我边去，几十次是脱血过了，趁俺呢。 过了吃猪排，托了当我谈，老婆的去鸡食，过了吃，你给呢？过了吃送给排托了当月，明年排忙年是春节节不？我就俺别了呀，我不用去鸡食，过吃给都过去过端汤，超端端给吃月。四句给改革人民吃不来，批给中心别忙年的开来了，我紧紧去偏不脱月。生日中，经济上学不充足了。 有一个健康促进健康期，前面并不是点了体贴，没完事情。换个公司提，记录你东家们交给老人做不谈，你东家们你说怎样老人健康期有过了话，超短了怎么了？年龄虚变难，实际体检有过了话，不头痛黑色烫，强度他那长期解决有过了话，又不是。 罗提大人，南昌族中期前往苍门的南龙泉湾下大米，三只独立西部塔，陆局及徐路内屯民用瓦车床，金仓所随开边塔之外，又被内屯车个，我做人也给屯角七八个呢，他就突突车多，师兄去屯角七六七八塔，当然先，肯对日日行托内屯主办局不局。 南昌了西南，官地地拉东突穷些，并不是点气些，又不是。内地转内团建家了，起来算数十多片。那个重庆去忙起来了，穿着旗袍西裙堂，卡托了，是不是自己内团安心去？你如果不看自己，客家去读书了，才有不谈，穿着三季去，你不没当话。你个工人先不自己内团空虚节约。 天天老个重庆去，那天确定途经呢，避免去打车约。四川习俗偏激他，当地用话吃过呢，起来说明团购特别，我就吃看谁。老个重庆四川习俗的呢，内部吃不谈吃不起，我是苦口硬劝先。团内送给居民送，确定隔空内几个大桌吃不谈，团大白团内，你给顾不顾给停止了，住不到个月。 老个，我住一个美国别，从开头做准车就停，将用去催的车越多，电梯车不够。我住一个美国别，团内，你当夹到我住我过，我叫上月。南昌千鬼塔。
0: 조교 갱린 소기 루진네 킬레기 용솔 토바니 루진 용도 침부탄 투가 통도 침부티시 무이제 시궁 침부체네 킬레기 카즈구도기 심제 용수 세신 로고총 키수 존염질 행조기 수체 망부네 무칸탄 킬레지 퇴치비 레디 주부탄 첸세 킬레기 망무도 지키 퉁조 람수 조바 무칸탄 킬레기 지조 총도 직수체 체디 킬레망보르 이듄 토발 구메다 협심 두몬 피게다네 총도 총제 킬레 총제라 교루와르 체신 로고 총킬키 터토 망니르 킬레기 강왕 냠레타 남창 냠니르 소기 남베 투몬 피게르 갸교르 체바타 Kile Tiyi Chongzu Ti Targe Dongwe Chachu Le Gwindi Dingsab Dan Yue. Tsongmi Kile Gubju Go Sumki, Mengwe Gor Ti, Chukke Nish Zirgu Ta, Sumdun Gya Dan Ne. Chongzu Gya Da Chungye Gi, Tui Chan Shibge Chukju Ribge Le Chachi Shogyor Chib Ta. Kile Gechuk Gechi Gi, Xing Chongbe Negyur Le Shu Le Ne, Dun Dun Sumge Nishu Zabge Zarbi Che Ne, Mi Chokdong Abge Jumi Dun Du Yub Shim. 총일 코르교 약보르디네 망일 킬레 피게 야보용와르 체신 민아를 하고 총킬소 총염질 헨소기 총미 킬레티 링내 유고르 사르비타 켄덴 딥소 미리 락신소레소 캡콤 망보르 캐바르체 유브시 세글링케 티링키 리첸 슌첨 다가시그인 랭게네 모투 중앙 농촌 연친 직업 리콘 표계 체름토 구지 수비 리첸 신단남 신조나쇼
2: 콜레디토라 미통주로 뛰어주담 소화기시유 신단 민주의 키라니 티웨야 휴두충 소스 남비토니 조규타 소스 남비토니 겐쿠르바 소스 남비토니 냠주 소스 남비토니 타즈 소스 남비토니 가시 소스 남비토니 북두 문규르 치도 비부치 케단 냠두 중국디니 르니기 남비토니 티럽지 문두 유와르치 중국 남비 티럽지 중국 남바지에디 비부치

0: 咱这边比三个主播连接，这一点嘞，大大那么连接的三个主播电话，中央龙城县城市局来看，北京龙城区三军村西边连线的嘞。罗林这种门别端大结婚，俺村的你拉起米家问你的，罗登区端端公寓冲高了这些电的些。
1: 三年级刚刚上，大大那么年纪的三个班的呢，家庭对钱来十万几位，没啥钱的来生的些。那么年纪的对大三班干事些。第二个次家庭对钱就没啥钱的来生弄的，苏金杰拉萨金子东沙头先看，那个免费一节，俺做拉萨去干嘛？钱挣通，等你荣哥家属来了的你，罗马祖国人们只用个得了，你不吃先看，给个多加点那么一节。
2: 人所做的连里多的连里单送些把东，人里金子给他了，让你姐女婿有个陪个，那种对你姐当地人啊亲年纪。哦，这个得嘞，这个得嘞，当你来个早点的。

这不人家更看重，天天拿我小巴拉西比，切点点弄一拿，家庭提起来点点小味，没啥日子来吃，当当买家了，丢了不洗巴点不就赢？因为那么嘴，年龄大不为，能用得么点一拿，中国了点点小洗巴点一。

中华民国现在叫个万年历大把人呐。中国共产党给多起英国车祸，人家讲的呢，俺为党就联系，没得靠给毛毛党籍，联系联别做阿罗他把相遇。俺最近的呢，中华民国现在叫个接冲干了，扎西连了小一年。

人家可看不上，后面你到你学扎州门，沿途就去了，这新的人学就严，那起面家我也能落，但却东南口我冲干了，人家给三家队长，冷干死不没浪得，冷气什么的也没，人家呢，心情难忘，突击接受。

지워레 바돌야 쳐고나야 천레레 여미진도 현삼릉레데

哦呀，他那儿不得中班休呀，对的嘞，拉门宫二休，咱们能的我扎西小鸡窝人着东塔山菜，莫了。

扎西修，咱们能惹得我扎西个修呀。지송네라마오진베메자시퍼거추모남네미협젠지대체라남저롬미자던메토근차르파야우지거르파데거르라와란신잠낭김초케사르키소르데제케얌신던몬서와나와가인송와제답데욕바다오레워주제바릉거서퍼메롱레랍촉지와몬산탕초롱차도롱이제저르저르탑지구내내따롱봉봉초통티삼루역삼교니도로제녀혀쌍아걸걸조삼체탐바세로고급제걸거짬그삼루제달땅나제릉거제추사이땅그따롱진제대와랑나두다두문자다두등상문자와펀절챔보송제발더달러랑가말랑라부감바라자간제티네템르탐지장이니서능영내따롱진제대와랑냄바마토라게워자와땅신제게무송데춤회나고동제러서로화야다네정대체주따모버거당다다렁천장청삼더제주제바래거주제워더제미대다충주못바혈관총내파왕진도성대러서로님바다견정주안바상충주못정전치달러치사양직접견소시네다롱대가나시코쪽부는요지치혈관독잡치当兵的人品你没欣赏，年差等东征西你那穷穷穷，没被接上来没到木，东山就大不没希望，大不就干的了。大林国母啦，不要办的，盼成龙人，乐总朝我等什么了国将干么？那么人样，那么乐个等，怕去骂你，骂起那么二斤白马羊，扎大羊给，干的就是将高中的世界没了世界，人民人民大不行，没有我你爸没白，天天就地那么当白了，咱们。但穷的马是那热钱不太碰做人去，吃穷的一碗马贵，那赚钱不猛米点你有。不觉得穷的马是那切菜顿在炒特软米，别得为那些加拿大什么的三路线等，大龙蹦蹦吵架的那些当然吵香。可对大大呢，不觉得没本事那他妈那玩些人道念的，叫人吵那下三天我们大大奥康吵痛的，大哥哥肉做来用。

三个邻居都用电子监控器，第二个另个设计不过中立，另个是被民众级别和中层点的内动上下了线。天气没来晴，弄得俺在门头里，多过俺往隔离了，天气就些变，另个是被民众个过点是极限。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绝了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一二句用而行，
1: 托不中地错了，
2: 托不中地错了。

三克兰吉和坎斯啊，前次的得日中央龙城年城啊，这差不离空。我给我成了么子文，头穷低处级别，凌晨了三百日，还干是不是？

这三个人机第整个楼中第错级别零层能习近平也接受中特国的文化级别回头级不登别能够准备特蒙托中华美洲之文最特单别马红巴都给西巴地三级之文年龄等不止一门

尊幸的呢习近平给台湾界五年同盟从事台湾草皮参政共同工作小万城租客兰接春节开门能会广播界内地人们

腾土中华美这个基本在特单比马红巴都给这路你通知森林大周围才见人等大周围才正人

0: 我阿尼这文这位光盆了三没气儿不是这么这事儿怕透不是很特不懂我阿尼这本大嘴儿阿弟是不真这一门我阿尼这本大嘴儿是个三万难特地腾着等年龄是的中华美的这事儿来不及回中给彭腾完这些比断的腾梦托嘎先被特不写给我阿尼说用等太不卡等阿尼说是合同是没用这文完这儿凶是怕等特不得我阿尼这文换就是年龄这文这口追成阿日你乐特是怕的
1: 我阿尼这文换穿着为光袍子，地上身边古木稀有，该换灯灯米那该骨头，该换这不稀那短衫的这不是瓦灯儿。我阿尼给中国人差不上那，该不起瓦那逻辑这不过个文银子灯，许多那马些细的，地上这不跑进灯灯里，冷灯进这不进我阿尼这文，这瓦是为光袍子，跟多东阿一把灯，他们托中华美这这文最特单比，马红把斗鸡。
0: 等不，我阿尼这本大清仓几个，没银币打瓦送你。我阿尼这换就年底了，跟他同位，阿里话有。我阿尼这本大仓嘛，中华美这银把等。我阿尼这换就银，中华美这换就银。我这本大台湾币银库等，钦盼了三度二里，梦话东话等，马三脚把等换就年底这，敲空子，台湾机开里了，干啥钱不易。
1: 开里东头疼，心从梗角是着急儿，跟得不可疼疼你。我阿尼就换就是年底三百岁不是，俺二爷家去玩通端出下这一门，你吧。我阿尼就换就是恰空之文，拖着么追毛灯，疼就来喝那么家伙的。换就是年底的，给这么三百岁的来不是，疼梦托，跟多动员的话有。我阿尼就换就是年底过之文，就靠追成空之文，换就是年底二三之文，你把俺二里六本多不是的。
0: 阿尼活动，司机，公婆的全国级收集这特来收那么几个把灯，换就是年龄些比，我们村张顺灯，我娘这张顺是七十多岁一把有，团体玩这年龄加七八栋瓦灯，拍次马三脚加七十栋瓦，我这些不是里头这年龄三百，年龄这就过三百凑十几，写不给。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绝了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一二句用而写，
1: 托不中地错了，
2: 托不中地错。

0: 我和你去吃素他们潘村有些些和吃着等着等他们个吃素去了我们是当不能等着地呢我和你真这话是为公派用着可特别难可的我们请阿正的地气我和你去吃素去到我们朝野那顿地今天来这么几特种种你一把等了那顿地得没什么你没这事吃没一把阴了我请得得营养些有的中国几个中心的
1: 我和你这吃素节那顿过日台湾学堂家里面追梦不息的此他们楼他们几高中心都有我和你这文教育能够特效些给予端的来恰传呢说你给祖兄我的可个应该可别讲我特你三七来几这些出发的我和你这环球人中华美这个这文环球人把等了一是不是擦客机环球了公平主义你会乎 兄弟，年底来河南家那，打算战走了，卡得万个里头办件头。我和你这环球年底来头见等家伙儿，河南家个一把等，团里年底来跟多东家人，同期万个里七万些个。这路你同这生里，大周一才正经。台湾这，我你同梦从这。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把英雄，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那罗多。
0: Zombie

中央农村年轻的直接领空，我给陈兰姐，总把杨某些别的在凌晨第一呢。

三个人机，你那敌人个凌晨哪得了？你着不用了，我这忙错接你，当街开了个线切尾，来去科技股的是金币，跟着七到三百个四十了。

群色七堆母地为西拉年纪于央主七岁平王爷古泽公公诺比切之牙先戳切了皮血洗板修切了皮血洗板修谈的契机先是不离先穷央烟西边列前夜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在三天边新建中部连接公开上，连接呢，它的三个初步呢，中央农村研究机构不列空，票价农村去总计价值的真实。我们先做个把导游注意，听地里在哪，昆明木头连接了呀，熊红九一三星，南街次往去票价了呀，九六元，全线列过了过去，都甚至说不用去去，最痛西边，增重提，南屯看一百，你准许个行，天啊，增重提呢？
1: 中部部熊红九一，新疆墙面全在六国的话去，都是说短期，长安区外苦肉体集中起来。上周年起，两土龙松九镇做个外登记九年，过年给新热来，你这个肯定呀，走动了呀，落地七龙去，来跟天面不谈，各都给吃了呀，平时感觉他精神几点起边，来面汤蒸去，走动了呀，丢了朋友是。
0: 听听的在那昆明木头街，出在六国的话去，都就是说从出去最东西边，从中提南头看一百，你准许个人。那么另外呢，木头山那有不少。基础去先听几段笔记，南面啊，这里肯定是介绍。 提莫他，俺龙头面人高级别，就让去包包提呀，赶紧热的家解说。到顺便催送去汽车了，给住小汉个，给他顾家一边，头脑送给去接了个电车小娃，俺给了个就莫缺把片啊，谢谢主。俺让小汉给给了个里头，小汉他空气可热呢，头上拿了个就我这边干这些，俺认真点别急。
1: 不知道了呀，爹姐，别看呢，腾讯可用完，俺是写了技术片，西边。

0: 天天听山，他说七刚去理查德·克里蒂曼去诺金瑞亚时，瑞亚第几部听几当别几里亚，杨家听不看写几当别去。小汉特桑内马尔特用不他，出没随着托里亚消失。特桑给南罗内，苏不琼亚南不亚不右边，熊路马西马尔佩服他，泡沫提眼看这里亚跌索。小汉给。
1: 空气车里呀，频频死个事。今日给我录制那条不谈，起来你瑞阳时，他人仍然看了呀，来过几么趟时，几些处。蔡某天儿，就莫一如句，拍松错过他，写了错别字，你脑筋给看图，足够人不提，提不上给讲了，你莫打了口呢，瑞阳只玩点那点图，俺里呀，你俺只丢几根给出，瑞阳去张瞧了具体。
0: 你今年提别，你阿给啥表啦？哪里呀？厕所洗几不着？最痛他怕他你血气到天提哒，就最该进你里呀，尿个表情，得不给不他，早做说。第二，走到那把的周围，突然不及时，你阿怎么里个顶别家？最痛里呀，给开这伤心命说。狼狂路路不路的冲呢，要么勇气不他。
1: 拼命给找个时间吧，哪会退出？你爷俩浪子得个，小鬼托了个，怕没舍不起，才有不他。听你老爸气不平，狼哥给老闺女，能不干不洗电话谈找他？媳妇儿得个，俺们咱们去看看他，又不是不咱们同我去了。提的提的啊，提到哪里呀？明白去了个，没生活去了嗦。杨家人也叫了个头。
0: 你给不讲了个困说，你我不知不提，给个么呢？都说怕了个听不清。重新当前去，通通穷穷天儿拉不成团，爸爸请不起，仍旧是给用我他。那天呢，听团牌，穿起他包呢，进了酒店去催促那些。官员他空气抢先，日着有主打起么他，只给他空气抢先，全员十六个都不是。
1: 俺给了也十多块存钱，那不行几个套呢？俺谈刚做盘的去最动体，舍不得说。俺到你那给退钱呢，俺这天几个人怎么吃啥不行？老板头在那点间，跑到那茶馆头了个，俺才不感谢是比我那说。平去新来姐，俺准备开点钱说。俺今年最头进单位去，平去日子年迈，可没给么了个。
0: 看了三个小时，感到穷。接着，刚拿他送你去了个，你老大个接单子，空气肯定也进不赢。空气阿姆拉尼，全部起心，亏小谈点不行事。虽说讲了个，你怎么就亏变，差不多穷穷是真的多。我总是按照给不通咱，想到他把咱吃，老总肯给亏不说。
1: 看到另外这边那所见不行，头上拿了个当初提着几样工具门多，空气阿姆拉给个，主要就是那个门多，悄悄连松几遍几了呀，悄跑了抢了个男子，等我，看他速度门多，听个人呢，旁边扒拉个看他熟悉，旁边扒拉没别几了呀，差不多中暑岁熟悉，小平给谁呀见呢，让给朋友湖南那只事，接着。
0: 让卡拉索开门着，提前给卡拉的，卡拉你叔叔说啊，是送去。俺卡拉说没进来呀，你昨天这货了呀，俺面子那么现在，俺们来给他透露点不难啊，俺卡拉说要了呀，能当面，是写不赢。听那平去，俺头上拿了个车去，头上拿落了呀，小哥看见其他，别再看些许多。那么对的呀，我才说忙不起来有嘛事。
1: 没今天，罗热天天了呀，全民给我在呀，他要么是。平给俺了呀，你阿姆拉干啥了呀？你不要是，接了不住。俺平了呀，儿子，让给阿姆拉了呀，你看他索性个的接了呗啊，接吃不赢。平给光叫叫俺，嗯，你阿姆拉了呀，给俺给看他索性个的接了呗，儿子，俺身边哪里呀，给俺给索性个的上不住，接了不住。
0: 我让给停车室了，咋？你给俺那么高兴，电线没住。接着，停车室姐姐
1: 체제 낙바야 청년 매비 미시 쇼핑키 룩둔키 우조고리야 덥잠내야 치비기 니 룰리야 빵킵지 지지 칠레 인비 초나시 기주비기 티네 덥창 동부시가 나로리야 엔터 동부지리야 미디에지 경우 아제 아마라게 칼라소웨 규름 디다리야 갸첸시 체제 디비 티야 통말 니 쳔베 멜론 투차로니 규타 종 가격숨례 때마서 빙계 군수 능미 딘제 성마지스 제럽추 제자 나야 지제 뛰어체르게 줄서 니 양결 다면에 이르마 싱자 술게 미네 디게 체나리게 루니지르비 스제 치비 코뮤 양결 나리아 고유유 제추 다야 나라 자그치 데리게 줄서 니 양결 야면에 니 세놈 예마타 쭈즈로가 스제치비히 핑게 삼르 중세 담비지리야 쭈즈로는 지시 다 이내래 디 추모서 뒤모도 지게 비주등 마루 스제럽추 티달 나라 차가치데리야 팅 숨불류자 급지그신 가르쳐 유미 머신발 쭈르소 네 심내리야 펍제 칼라소고 삼추 이내래 나리야 냠뇨 텐제 메자 츠그치게야 교르제 체르티레 락바야 야구제 시미토브제제 쇼고 시시시 두고 삼내레 탐디야 쇼고티 주무 봄저 능시 봄보 지글레 두두마소 티네게 놈루가주 두선바 빙게 니 아무라 식스치웨 세지리야 니브요마시 제자 놈뉴스루아 시엘럽추 제자 방미롱주키 민체말락비치 네 농용용시대로미 농차고차고비치 네 람사 체나나리야 쇼고로부히 농용차자 쇼고람산시제 쇼고티 랑예티리야 지어서 뉴스유자차부틴체교고리야 네 추교치보카로부히 제자 체랑키카리야 농예 나부시 키워타 네 저그저깅아 사팅이겨비히 你其他的个通别机，凭个我看到苏门西吧，心内心说，凭个我老不呢，在这拍的开心节，沿途参与说说，苏州给讲了呀，刚那见面，说过给随便参与小游戏，凭个阿姆拉堂空气寂寞，看那的呢，看看呀，怎么说，我猜的了呀，错的都算吧，猜的了呀，才忙成么事，偷偷的在这西看用个多。人都染给女不银子，工作那我提咱妈单位个不呀？我这婆婆扛起了腰间，学过最高提，怎么增加水不银？我看了出来没单子，平起阿姆拉给那么久了呀，也都是他亲事。看了三差的轨迹，我都看了呀，偷偷来看些钱有，姐姐看眼睛，永远平起男的没听清见，你这么去面看了呀，不面见女话亲不银？起初，平起阿姆拉个个皮头年纪大点的个丁教听着接下，况个农村小伢的个照顾嘛是，照顾伢的根本给不得事。接着，破旋的年老也做不穷，接松下。接着，第一个真个阿他平了呀，轻松给登个穷事。这个车位你是我看不呀公司设计你是给别个不呀你免得你我的也笑不赢凭借免得我们通听堂不赢我的你哭别哭个不谈拒绝过途免得马儿端节也不曾经不用我提了呀这么自己的下免得不到过月扎提我的你的笑不谈感觉你别空气总大谈技术中为免得送给你去解图阿里亚卡点解点下接着你给康玉给解
2: 足够对啊
1: 谢了不起阿拉其他学姐你要用作线索看你免得送给米利亚爹给我们的谢了不起平利亚地数不大提了不起问呀阿拉马上念了他平给拉亚免得送给阿里亚卡点解点下今天呀，给不给钱？儿子，免得东不是，让孙家瞧嘛是，接了不住，我吹不啥钱。
0: 明天东北送个银奶奶，明天也卡点卡巴有人。
1: 新乐姐，明天送个题，送康怎么是样的搞不赢？
0: 各处处各级别这些差不多丢呢，丢是你只送来不轻松。你元宵给面膜贴，明天考试给这边闹出，凭今年收入他，免得呀没谈着玩，啥里个给送？我这全部收去，大家高兴，我心明度是。这样说出凭借你的女力要重用姐而且我是一件来去做切除让给钱不送啊
1: 切除出你你个弟媳我这里来去做切除
0: 切了姐你这个呀归怎么样嘛切吧滚头姐爹不赢我这永俗上别急你没有军途通过你强地皮地空地时凭借呢到空买个看过三不提那里个不差怎么是？接着将多起听说不里呀，听起其中起一公几巧月吧，我才特别通读。
1: 阿西，但阿姆那个看了用哎，但我们肯定笑人。
0: 是，你平里呀听这些车子，平见俺错呀。
1: 阿西，其他女都不是不，其他个叫我三不懂的。
0: 是，错听这些了不住。你什么穷山蛋白鸡了呀？平了呀？咱南山亲戚出席节之前，地公地家里个各处的，之前的工作通过办事，谢了不行。听见我念个出席百多节之前，替地公地家不谈。听见叫我的呀，唐托他召回，咱们谢谢听不行。头九点呀，我念个出席各种纪念节，一家的呀，全去出不行。问呀，你们看些亲别鸡了呀？初期包到底干不干提了呀这个小说平气阿姆拉气你吃了高价钱咱们有认识当回去
1: 儿子看不啥不得呀一看你这句可这巧别呢
0: 谁吃不得
1: 平气顶嘴月饼啊你儿子大弟呀看不给不给你去是不是嘛吃不姐姐看不呀一样就随便给去
0: 姐姐连嘴不是给不是新竹林的空土昆明林的呀徐红酒已暂时那么给这碗去不用的呀给了回这次连过了我去都新竹苏丁去给这通西边尊重体脑条看你不认真学不行你前几年呢昆明母体林的呀尊重体脑条让我们日日姐姐认真学不行那么林的呢推动图在那又不熟林的书店教过

0: 中华米利基, 南国人超东西米, 绝蓝塔, 罗杰村语, 中国陆籍森籍基, 人义基乔瓦亚布隆主地, 杰克丁林用瓦的切不提尼, 人义兰严库瓦西银不马斯, 咱们尼拉切接下瓦西江西, 中国民马拉协到什么语吧, 中国配给拉, 杰基基作呢, 偏到穷语呗, 俺做了杰克卡基民马基, 所随彭队文具切别古林南图, 平村甲表谈, 平均若然前的月 中国给及制造党天图 军人习的谈 推蒙托打给用为 人民给普通了归的党天 美日给习的谈 配给给拉面加下了 俺来切为 姐姐三八将的月
1: ཁོང་དེན་ལབ་ཆེ་ངོན་འགྱུར་ཆེ་ཁོ་ན་ཉེ་བར་དུ་ཐབ་ཅུ་ལབ་ཆེ་པེ་ཁོ་པ་ཐ་ལེ་ཤི་ལབ་ཆེ་རེ་གུ་བེ་དོང་ཁོ་ཐ་དང་ང་ཚོ་ལུགུ་གི་ཐུག་གབ་ཁང་ཤི་ལེ་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
0: chi yong war cheba ni de de lhuen lhuen ta chi zui gi nam gyur tenpa tsam gi ngun gyur che thubu si tenne ma yin pe. Tang yong gi nye bar tu ga tse ngar le chenpo ta ga duk ngar le che we pe chun che pe chakri che kwe. Phung dun labu chi ngun gyur che kwe na nye bar tu thab zui labu che pe kwe. Ji so ni nge wei chun nen dun gyu chi xin yue pe nge wei yu na thab zui kyang yue. ngan zui dang gi mima la tun chi ta ni chi che de chen long chen bu ro ka de nun din che wa ta nian ge chen bu ro gang guo che ba guo gen chen bu ke su che ba ge wa chen bu dum se che ba che che gu na nie bar tu lu yu gi ke ju sar ba mang bu den bi te zui le bu che be gu bu si te zui gi zeng gu zeng xin la du tan bu sim ba ta te zui gi ning du dar bi dan ne te zui che pe gu la te zui che ke bu yan che gu bu ta 중국의 캐주얼 템베 지조진 루키 뉴람단 레완하 제우에 이민 첨부 내던라 투체 로즈 템부터 규르주 페게 딘링 숨기 레게 난도 진실을 미다고다 초요네 당 냉경 제베 난도 진실라 포도 동표부터 계급기 숙신 개변 숨경 제베 태도 동지 카주 제표부 제다 간예라 투체 빠미슈부터 첸롱긴 듄도 치슈 미제바 자든기 총미갑아 눈슈 칸라체야 중화 미리기 자웨 케벨라 뇌베 두경 미구르와 제치퀘 더즈 러브체디 윤지 정신다 뇽지 정신 까제 체웨 정신체라 문진 칸레 체퀘부타 더즈 내친기 리유 당부르괴디 더즈 뇌기 난도 총다르 체퀘신 르룽겐헤 람첸드 가가 세제 라리안 체시비 로도 첨부게디 귄마 제바라 더즈 러브체 개가 서버 랭귀지요 풍드윈 러브체 문규 제고나 네바르토 레시 러브체 조준 제고 레시 러브체 된조니 안주 당기 꾸데 띵섭 동심비 당 조준기 레시 러브체 서버시 중국의 공천 당기 구치 매비나 미리 갸다르 용와르 지규테 동삼시 임버티 루규레 자트 중요라 무튜네 자트 용예시 ngan zui dang tokta par sumdu turab gin dong len bata miri gi tenshi rin gyuwa che bata. Tokta par sumdu markesi rin lu gi si gyong dang du gyuru har che gui na rin lu tokta par sumdu ten kui bashi. Dang yong gi dangshi gi za duen ngar we rang tok gin go ne sa den du dong wata. Ne duen la kade chok pyo ba ruba che ne duk se pyo ba che che ne dang gi nguan tuen sheng xin da dang zang sheng xin la nui gyun so we gyu gin tata se wata. Tangi de tangi sushi de legun tonghui nidu tamje sewa che che ne. Ngan cui tang la getup chenpo ta tamzin chi shu chenpo namiyang getupa ngin len dindi che gui bata. Tang di ngin zamlingi nimbab la gyurndo samu chungwe lu yu gyurim nantu tokta par sum la turabgin dundredu getupa ngin len dindi che gui shin. Gigab chinangi nyanga nacho ki nyamse la kate che we lu yu gyurim nantu. Toda bar sum la, 中国开卷点被制作人路人用北宋级别陆域巨人难度拖得把宋拉多当点被武器给苏醒时吃过结果普通乐不起温州结果呢也把都加下乐不起的规定通过中国开卷点被制作人路呢九卷国际结村呢当给雄鹿坛拉林西部决断作引俺就当给弥漫了家庭年华九年在外头呢中国弥漫坛中华民族军队南坛列王科举切不坛七人独特美巴了二十村给中国南端七十坛快先年穷给杨阿伟列王九职位青岛美巴了中华民族八面大街公平用呢加大六千超速级别陆军帮助给国母求是当用给托特巴松多中国开卷点被制作人录给大致传播成呢二位让道给中国开卷点被制作人录给天出切入给不谈切不起给你数松金谈团文中呢结合大街东有军用这些呢托特巴松多中国开卷点被制作人录人用被松结果日本村给团员人被陆军拒人难度中国民办给各都刚茫茫是娘有不谈人对刚茫茫是配有钱胡大别特刚茫茫是这有不是谈到中国民办的中华民族给陆军拒人难度双脚切别女都不差过的国军人准备切的中华民族给家大乐不起温州切罢了多都没别都不全部团结切有不是乐不进给彭队人古年用的破年用是没人罢了双队切呢脱不起的准不切的脱不起是有个娘家的住个娘家切别退入体的俺错了俺给看着的高度人空多怎么样用没用了送你的钱吧不怎么样越没用完了你把多特别乐不切的联系乐不起家下乐不起彭队乐不起接了激动结果不谈乐不起的今年俄秀前辈贵的结果中华民族加大乐不起用为中国彭队人迎接明年温州结果了且将突变时制作人录给听日间给结果多么点组成结果呢俺就当给点了破别明年乐不起迎接制作人录给听日间给结果多么点组成结果中华民族加大乐不起温州结果呢中华民族给切退开边谈作为开边时俺就当给中国民办了古体节的别会别特别在特多年写不赢了美国人乐不起的文具切别切都是中国三百五年别切俺就当给制作人录给听日间给组成了嘎这切为最细切要是陆队毛泽东给俺就连给你三年了拍切让人给个给听日间给所来的听日间给信赖听日间给亲日纪念听日间给接送去组成接头把这个的热接送去九州国际给退入三百零年陆军邓小平给我与三百团陆军给娘娘了新年让给给制作人陆给听日间温州这边若咱们三百点了不是空给点难话了俺在陆日接触片陆唐五年国族的你们之间出了没动话了陆军心急他陆在接近给听日前吸引组成别国让日当给当地推进给七十两千年托儿推进协议呢落子接近给听日前吸别国的人叫我提了推到南北滚托把切东明年把了年把托落点九面他落子心急给主国九州国际结村给当给各部人群给可用推民操钱托制作人录给听日前组成给贴了特区的规制切有的蓝林的出席切别出多安全当局听日间温州切有教书动的制作人路沙电台配给动的贴如这年前日本人不是浪年制作人路给听日间组成切别路域的批准了规的修建以内当要是退入三百年其他切呢制作人路给听日间组成切别那段了这个书记习近平给三六三八谈Tawa sarba, langcha sarba che, rabdaan rinbashin tuyo shi. Kongi denbara, chito rinlu ki ting rabjian ta, Zhonghua Miri ki gyardar labu che ngunjur che gu di ni, Zhonghui kechun tenbe, chito rinlu zingyong besum che be, ji lengen yinba ta. Chao yonnen junjin chito chun tu be, mengshi den duwa, kongba nisu che ne, ཆོ ཡོན ནས ཅི ཚོ རིང ལུགས ཀྱི ཐིང རབ ཅན གྱི རྒྱལ ཁབ དོམ དེན འཛུགས སྐྲུན བྱེད ཐུབ དགོས

Shamna Namaskar.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他们的人都是在这个军军人前的他，老三那么大气，孟西点都懂话。金星给这个资深制度动了这几个人是决心。他听给人多谈，三年两头谈成过十几个百万呢。虽然点被给这人落去，六年六千十元了。明日春节去六岁六千定是不是假事？场面当给个人也不谈，谈成松动级别，一起军退点都当的。 当了黑色南大堂，特送给宋七别七十个人多，三米七八的七十吨贵不是。下面也莫提苦肉三杯团结村，他给狂批团团热血过去的贵别，老个从开始从热苦肉热苏大内，忙热边就批给了官地单位过了贵不的三那个事。
1: 耶鲁藏布长期是不民松动团结局给预备长谈妥。生日中，他们重新给习近平七几个年味，观众抵住电视组线。天天怎么连托起是不脱学给习近平给观众抵住电视实施？观众电视谈判大吉利，出去咱们区别。生日中，经济上学不重组了，出生是预备，二个出生是不。
0: 就在天日仍穷穷米，短雨不谈，就在眼看满外投诉，你可是中看他，忙碎内仓去看吧，管不住。四九级，那么长，长谈东北团里热了，记录一段下面就记录了，生日中去观众抵住电视做新，同马日组个，吹得比较全，目睭来生个面，罗马人观众那个出去了咱们春天，顶住洋洋格的。
1: 那个我抵住级别加权人心，没吃几张新药。从这铁都不脱不呢，四九级加权属性级别是。因为罗先生，老个从开始，平常跟穷个从业苦肉累东随意谈，老个从开始人内有个人年纪批给了官地单位随意团结级别谈。四九级团结谈，我在的个了，成功级建立起确实呢，起来了相对手段三对七八。 南昌了习近平官不谈，足够建立，创着三十多个六七年，可不羊驼大又不是。习近平去批给东人，私心归属他，老在南区，从所陈村所给，那团人心满山头的情形。创作江北读书了的呢，那团提到他去其他城市，那团提到他去去去，记录一段革命艺术走松路到足几百，甚至从去三对其他阶梯，向他重叠建立三对肯定观众团里，南北重组等位作业。党组共去那这几个太空塔，他们重组第二阶梯，他过去重组团的开始推给，三空给村子没办法说不谈，几个团结塔足够十几千年，重组卡推门批给了官地大又不是。
0: 你多讲明，你说怎样来论就怕，电视人民给不赢了观众盾，算不到黑咱们团结级别。团结人堂过同桌西谈，计划出新鲜。俺们这重村，等位驻村人民给不赢了，人民明天吃苦，过去吃不谈，忙错了不怕过了吃几顿了咱们穷完。重村俺们这边就俺了，过去前年不怕过了吃几顿，你给了咱们穷又不是。
1: 刚挨他打，用速些，确实准不准起诉。生日观众团来批给穷娃呢，被村干部席明星。那个重庆的区区些地位，请不习惯性，又不得。陈平建林呢，我在的个儿拍拖，那对特不上恰餐席端行。孟尔克来三头早晚出呢，多起了猪头，七星又不是。孟我都这个娃呢，孟尔克来了那边，几对七岁的那团形式。
0: 你多讲明，你说出来了，那个重庆的所从，你们这很着急。看来给我们去，几十次是脱水过了，吃俺呢，过了吃酒牌，脱了单话汤。如果去几十过了吃，你给呢，过吃送给牌脱了单月。明年牌忙年是重庆起步，我们就俺别了呀，我们去几十过吃，也都过不过端汤，超端端给吃月。四九级，隔壁那名七不来。 别给中心边忙人开来了，我紧紧去偏不脱不远。 生日中经济上学不充足了，为维克健康就增长抗体，前面并不指点了体贴愿望事情。矿业公司提记录年度人民交给老人做不谈，年度人民连续增了老人中抗体与国路外超短了怎么了？年龄区别难，实际体验与国路外比特同黑色谈，强度他能长期解决与国路外有不是？罗提大人南昌族中期前往苍门岭南龙群外下大名，三只独联系不他罗举给徐律那团民用外车群，金昌所随这边谈之外右边那团车个，俺族人民给团军七八的军呢，他就突突车多，四兄弟团军七罗七不他，当人心金队日日行脱那团主把的举不举？南昌人西南官地地拉东突群些，并不指定去些举不是？来地转来团建家了，起来随手拾不撇。老个从前去忙日起来了，穿着七步西穷堂，开头了，十座阶梯，内团二十余。你若用不卡进去，开讲去都输了，菜又不烫，穿着三阶梯，内不没当娃。你个工人先不阶梯，内团空手菜又。天天老个从前去，内团吃顿土鸡奶，避免去打菜又。四团协助编辑他得地用完这个年，起来全面团购特别关注拆迁事。如果重启四团协助的年，内部拆不谈拆不起，我属可叫杨琼新。团内送给居民送绝对隔空内机构打住拆不谈，团大白团内你给国主国给停止了诸多个月。如果我注意一个美国别重启图组装拆旧体。中央给最大钱给托电器钱不够，我只有一个美国月团内，年端加的我就我国我就是穷月。南昌千国塔做个建联所给路子内，起来给用错了土不内，路子用都钱不谈，土家通通钱不贴实。我在施工钱不钱内，起来给卡子轨道给甚至用速三线，老个重庆所做两只天做给，速车忙不内，我看谈起来这腿级别来得追不谈，天气起来给，门外都这去团结蓝水做吧，我看谈起来给这就是冲突，这速解决的，起来忙不了一顿托盘，我们当也不行，头蒙偏见当年冲突冲着。起来穿着了狗娃的前行，如果穿起来头痛，忙捏起来给刚往捏来他，南昌捏捏所给南边土木皮给了夹表的切不烫，起来吃一重组车他的改动为吃住了滚地顶色单元，聪明起来国就国松起，门外国车出给你照顾他，松动夹单元。创作家的专业技推产西格出租车给了车体烧烤吃不烫，看来给出各级级新装备内购雷数来年，短短送给艺术展品三百千年，没超短阿给居民短短又不闲，从业苦友也不点呢，忙业起来皮给也不用玩钱心。明儿老个重庆所从严正连锁店从明起来提，人类与国的三杯汤，肯定地说，明日老新所来说，开口忙不了，开把钱又不是。这个链接，提前去立前宣传大学的人，链接内模特。中央农村年轻基金立空，覆盖城龙头，国际区别，立村现代男，现就难说。
2: 扩了地图了，没通知了解决咱们错话解析员。现代民主为克拉尼，体味强，配度强。说是南北托人做剧团，说是南北托人艰苦了，说是南北托人酿酒。说是南北托尼他醉，说是南北托尼感心，说是南北托尼不对温州的气度别不起。铁蛋娘们多，中国第一，让你给南北托尼听得不见温州女娃的气。中国南北听得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起。

在林间的国家队呢，社区门前那一区，蒙族居民都给在协会边，团队蒙族给社区代表的名额过来给开完给兰顿农村协会员。你对我那组一个中路苏里门在团队就工作前边，在当中国中路苏里给在当国外给物质用到，从头的团队给农工苏里级别，启动从头到，重庆中给的永春区，大安春雄地位，确定休息的那个主任上班，明白看着。 下一篇给团队所年纪七里丹团别国内绿豆所了，也把它做最终学个别，咋东送我就解读。下一篇给我就解完了，下一篇呢，给团队绿豆所下半年，我们所能行李给突然来中国西的，也都是闽南的伢子查过级别，绿豆三川七瓦塘，谈个面对面，绿皮记者我在给查注意。 东哥小姐，那么些谁都送我当，对你谈个一样的职位，军队给长安的高级，协力所出去签约，协力所呢，内部的女子所做级别，所有的了也是个话的。明白跟着下的评级，云江听着没错，接到了呀，军队全部签约。他的忙做制度，军队社区拉不当，再来跟你下家，城市里头长安的话，这给米长都在阿江给托运。 开的每天呢，下单次数，社区签约的蒙族的代表人呢，提来多的龙岗的干部七十多人的接单，空给目的的。据签约所长呢，负责的全年的居住的民族群，偏见、两张的年龄、流俗、啥的，签约次数不大，车子里头长安的每天不少的年轻忙不些，人心的军事解决罢了。中路所里的到达呢？ 让给吕宋山呢，他说拒绝社会党，龙岗了偏南人呢，这样规划。龙岗参与不了解决的早晚应变，密仓的社区全部点规划也不点内面，做内族人员的点呢，他就结果的今年一度说社会记者我们在其他话党，军队那边特动谈个面对话，我通了吕德先别，没提了呀，阳性具体为。 社区店呢，参不来，据全部预计没得个停车员呢，点名。二呢，二都是吕布记者马查巴拉特动记录送往马赛，军队准备年龄满为，是农期间忙查吧，接着突破建议闽南给吕宋送美国巴拉马赛，特动我了吕布南给查话单，派遣联系的铁达张马的社会。没被看见，下的评级，绝对呢。 军队吕宋苏格，你把头咋东送了呀？这送修过吧，电邮的，请你养心绝对为社区走了电过吧。据其中，农村里面了，没西路人了，跑了绝对为啥子电过？你呢？内有呢？我了就把它偏见有呢？我了谁过吧？接着突破它，向我加把钱给米蒙族的居亲孙女吕宋苏米龙过了，我了破解的给追溯我它偏见两张给你的提到谁过？ 孙女，秘书说宋根堂丁过吧？龙山呢？龙说话堂差三呢？差说，这一年呢？这说话说，让人给龙根给开销了几个月嘞？先给结束账呢？蒙族给去年签名上，给的人也给宋根的抗议民为民生呢？现在点选呢？通过了，免不在呢？大家切记，体内其他的巨人股民，他家呢？连续一年时间电影，三个人也。 听得中央龙井人民政治局办公，快给龙井人民在那固定区别，确定当地当西北七十六镇徐生白银，天界徐天家国。

三个人不错，谈的林建林三百年，中央龙津人天地级别公益，覆盖龙津县，安州的林建林三百年，中央龙津人天地级别公益，覆盖龙津县，安州的林建林三百年土地级别，林建林安州林三百年土地级别，林建林三年母体安州林三百年级别公益。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三个人不错，真系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的中央龙庭人庭企业办公，票给龙庭行。给他那安全列车三百来突击些学。我那安全提人给列车卡给我们的学员。天安就是出版的短不怕啦，第一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列车动作他。就是短不呢，给不怕啦。三脚列车动作。就是给不呢，过别怕啦。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전동요.
1: 提人给领事所起置列阵动作，就是专门的救助别怕，第一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列阵动作，就是救助不呢，救兵别怕，三脚列阵学学，就是救兵呢，救兵别怕，每日养眼些别日子列阵动作，就是救兵呢，救过别怕，老不中给退休级别列阵动作，就是救过呢，艺术别怕，看个巧对列阵动作。 就是你说呢？你说真你别怕，俺们该巧对列阵所动作。就是你说真你呢？你说早送别怕，天灵给临时说，天地列阵动作一遍，看见那天的三心能举热话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三讲，先锋队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1919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中华文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阶级性与民族性相结合，把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把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共同缔造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血流到一起，心聚在一起，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巨变，营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历史环境。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未根本改变，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近代以后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成功，实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重现文明荣光。第二节，革命新道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走过了28年浴血奋斗的革命历程。曾经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逐步组织起来，紧密团结，互相支援，共同斗争，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路径。二，中华民族先锋队。

1931年的918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号召全国工农武装起来进行民族自卫战争。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1933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先后在东北各地崛起，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1935年，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及《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发出了全民族抗日的号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将解决民族问题纳入抗日救国政治行动的整体范畴，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中华民族的整体解放，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获得解放，没有各个民族的解放，也就无法汇聚起中华民族解放的滚滚洪流。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国共再次合作。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同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正式文件中，中华民族作为国内各民族一体化的整体性概念，作为具有历史延续内涵的中国人的族称概念，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伴随着中华民族概念在党内广泛使用，中国共产党对于各族人民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和命运的一体性、共同性、整体性的认识不断加深。中华民族先锋队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构成了其重要实质内容。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指出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将历史国情和中华民族及其解放直接联系起来，明确追求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中国共产党要团结各民族为一体，领导一个40000000-50000000人口的大民族进行伟大抗战，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以中华民族为题开篇，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他指出，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就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这些重要论述均表明，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族体成分和多元一体格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和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规律有了更深刻的把握。1940年，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拟定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并获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这是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第一本著作，从史实和理论两方面批判了国民党对回民的大民族主义政策，系统阐述了争取回族的11条政策，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制定民族政策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1941年6月22日，《解放日报》社论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认为抗战建国不是汉族一族之事，而是国内各民族共同的神圣事业。此种重大艰巨的事业，如果没有国内各少数民族的积极参加，就不能有最后胜利的保证。因此，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以团结国内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图存，就是当前抗战中的严重任务之一。三，全民族抗战。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动员人民，组织人民，依靠人民，推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各族儿女共赴国难，并肩御侮，实现了全民族大抗战，全民族大觉醒。在东北，汉、满、朝鲜、蒙古、回、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各族人民积极开展抗日斗争，大批朝鲜族群众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妇女团八名汉族、朝鲜族女战士，在弹尽援绝的最后一刻，用生命谱写了八女投江的英雄诗篇。在蒙藏地区，绥远、热河、察哈尔等地先后成立了反帝大同盟、蒙汉抗日同盟会和牧民抗日会。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屈吉尼玛从东蒙古至西蒙古，沿途宣传抗战，参加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誓与中华民族共存亡。1937年11月，目睹华北沦陷、淞沪会战及太原会战等重大战事之后，九世班禅在临终前命人起草了一份汉藏合璧的告西陲民众书，号召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倡议西陲民众以实际行动支持全民族抗战。1938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全民族抗战的呼吁和感召下，来自内蒙古、西藏、新疆等地的民族人士代表组成了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和敬告全国抗战将士书，宣称国内各民族同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存亡与共，相依为命，并高呼中华民族万岁。在华北地区，面对日军的进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回族同胞组建抗日武装，反抗外敌侵略。由马本斋任总队长的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在汉回民众的共同支持下，这支部队转战冀中平原的广袤土地，创造了辉煌战功。1944年2月，马本斋去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为他题挽词，将其视为民族英雄。台儿庄战役中，以少数民族将士为主体的滇军六十军英勇无畏，与日军两大主力师团拼死血战。革命音乐家冼星海为之谱写军歌，
歌词中写道：我们来自云南起义伟大的地方，走过了崇山峻岭，开到抗敌的战场。弟兄们，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发扬我们护国靖国的荣光。在抗战大后方的新疆地区，各族儿女抗战热情也不断高涨。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推动下，如火如荼的抗战文化宣传和声势浩大的一线一击等抗日募捐活动此起彼伏。中苏国际公路交通线和航空线、中印易运线得以开通，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许多少数民族同胞将挂毯、绸缎、衣服及牛羊毛驴送到了现金台。温宿县一位维吾尔族妇女阿提克汗慷慨捐出丈夫生前留下的27个金元宝。一位78岁的老太太摘下了自己唯一值钱的金耳环。喀什一位贫苦寡妇捐出了自己一岁一岁捡来的一袋小麦。若羌县的乡村富豪、手工业者、农民、矿工等各界群众集体捐献300只羊、80头牛、32峰骆驼、10000余两白银和50余两黄金。当时的新疆地广人稀，各族人民生活还极端贫困，但仅一年内就募集到152万元法币捐款，购买了10架战斗机。1938年8月24日，由新疆各族同胞捐献的10架新疆号战斗机在成都机场腾空而起，参加了著名的武汉保卫战。至1944年8月，新疆各族人民共捐献飞机154架，仅塔城各县就捐献14架。此外，新疆各族人民还架桥修路，运输盟国援华物资，并以大量的农副矿产品换回中国抗战急需的武器弹药和军需品，极大地支援了抗日前线。新疆各族人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后援，是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重要反应。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投身于全民族抗战的洪流。台湾山地民众早在1930年爆发了雾社起义，显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中华民族气节。海外华侨表示，祖国的存亡就是华侨的存亡，宁可为祖国死，也不愿看着祖国沦亡而偷生。他们纷纷组织建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从物力、财力和人力上竭力支援祖国抗战。著名华侨陈嘉庚慷慨解囊，大规模资助国内抗战，直至抗战胜利。全民族抗战深化了各族儿女对于彼此共同命运的深切认知。广泛传唱的《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抗战歌曲，不仅鼓舞了军民抗敌士气，更在全国范围内传递出中华民族是中华儿女共同身份象征的时代强音。中华儿女不惧牺牲，各族同胞团结抗敌，用血肉铸就新的钢铁长城，用生死与共的共同意志书写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1945年9月，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10月，被日本占领50年之久的台湾及澎湖列岛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1946年11月至12月，中国政府派官员赴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重立主权碑，派兵驻守。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取得完全胜利。经过全民族抗战，中华民族整体意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团结合作达到了新的层次，
爱国主义精神达到了新的高峰，中华民族精神得到了

0: 新的升华。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7一勋章。7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7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7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7一勋章获得者，人民音乐家吕其明，丹心向党，以义报国的无悔人生。作为我国自己培养的作曲家，吕其明勤奋创作，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推出了大量不同题材和形式的电影、电视音乐、器乐作品和声乐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以革命题材的电影音乐作品最为突出。那么，是怎样的原因使他对革命题材电影音乐作品的创作情有独钟呢？出生于革命家庭的他又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让我们走进吕其明音乐人生。

0: 我是从小就生长在革命的大家庭中间，我十岁参加新四军。我现在回忆起来，就是当时我生活在这样一个革命大家庭中间，大哥哥大姐姐们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爱护啊，感觉到非常温暖，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啊。虽然很艰苦，苦到什么程度呢？你比如说我，我那个照片上，我41年的那个照片，为什么是个光头？就是因为有一天我姐姐给我梳头的时候，就发现我头上长了很多疥疮，一看主要就是虱子把我的头皮都拱破了，流水啊，这个发炎，后来没有办法就剃个光头，经常就那个打开衣裳啊，那个衣缝里面呢、啊、都是那个虱子一排一排的，啊，这个吃的东西也是很。当时苞米啊，是地瓜啊等等，就这些杂粮比较多，盐都很少。我参加新四军主要的就是我父亲，他是我革命的领路人，他带着我们全家参加革命的。我父亲1926年毕业于北平大学的农学院，他是一位农业专家，所以我父亲就运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就为新四军募集了大量的弹药、粮饷，还有银元、布匹啊等等，支援新四军。我父亲就上了黑名单，就准备对我父亲下毒手了。就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地下党就知道了这个情况，就通知了我父亲。我父亲就连夜带着我们全家，就从无为县城，我们当住县城里面，就逃出了县城，就连夜把他走了大概有40-50里路吧，就走到了新四军所在地。那么国民党也没追上我们，就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全家都进入了革命的新四军的革命的大家庭。当时走了大概20多天吧，那是很艰苦很艰苦。父母亲带着我们孩子都不大，最小的大概只有4岁吧，我的大妹妹只有4岁，我当时呢是9岁，我的姐姐11岁，我的弟弟嘛7岁。哎呀，父母亲带着我们非常非常艰苦，跟着部队走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我呢又是个受优待，就不让我背背包了啊。可偶尔呢还有我们跟着四部新军的时候呢，四首长啊也很非常喜欢我的，他有的时候就看着我走路就过来，小女都叫我小女了，小女骑我的马，就让我骑一段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爱护。
1: 战火岁月，因为豪情和浪漫的同时存在，人们的生活其实有着更强的感染力。这是一段热血澎湃的生活，影响了吕其明的一生。
0: 由于叛徒出卖，所以我父亲、我的母亲全部都被捕了。后来经过地下党的营救，我的母亲、弟妹们都被放出来了，但是我的父亲他们就是坚决不放，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么在监狱里面，我父亲坚持斗争，这个严刑拷打也坚贞不屈，一直到1945年的11月13日，我父亲在南京郊区的江陵镇走向刑场的时候，高呼“中国和平民主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 他是牺牲得非常惨烈，他是牺牲在敌人的刺刀底下。他在狱中曾经写过一首绝命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地后，扰攘斩明游。八载艰辛志，忠贞为国仇。且喜天破晓，尽死我何求。”他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共产党员。

0: 父亲写的这首诗，尽显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共产党的忠诚，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念。这也成了吕其明的一面镜子，成了他前进的路标。那一年，吕其明才15岁，也是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老乡家里油灯的照耀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1949年5月，上海解放，身为一名文艺兵，吕其明跟随华东军区文工团进入上海，部队整齐地行进在上海的马路上，同样是黄布军装、粗白布袜子、千层底布鞋，战士们背的是枪，他背的是琴。见他和5、6位同志的背包上面都架着一个小提琴盒子，围观的上海市民都投来了好奇的目光。同年11月，吕其明脱下军装，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在管弦乐队担任小提琴演奏员。面对新的工作岗位，他心里一度很恐慌，自己究竟能干什么？他闷着头在家，开始一刻不停地学习。演奏员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音乐梦想，他渴望学习作曲，一边搜集和钻研中外音乐作品，一边拜师学艺，等待机会。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3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3集。
3: 申报申报，铲除奉党巨案，卢志辉致信上海国民党主委孙立洋，说介入奉党
4: 申报
5: 啊！哎呀，卢志辉，哎，他出卖了延年，延年危险了，我去想办法营救延年。哦，还有，如果我晚上8点不回来，你立刻通知王若飞，让他们转移。

1: 你说，赵世炎什么时候回来？他出远门了。
2: 胡说！火车站都是我们的人，他跑得了？
0: 这女人老是偷看左周，估计姓赵的快回来了。
1: 嗯，
0: 我们几个埋伏在屋里。世炎。
1: 延年被捕后不久，由于叛徒出卖，赵世炎也被抓。夏之许迅速通知王若飞等同志及时转移。为了营救延年和赵世炎，党组织准备拦截押送他们去南京的火车，甚至准备劫刑场。但敌人十分狡猾，决定迅速就地处决这两位党的优秀干部。1927年7月4日。
3: 延年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敌人将他秘密押赴龙华刑场。混蛋！革命者只有战着生，绝不跪着死。
4: 不跪！我缠死你！
1: 敌人强行把延年按下，刚一松手要挥刀劈砍时。
0: 延年一跃而起，刽子手惊慌失措，一刀未砍着颈项，延年再次站起来。刽子手们狂叫着一拥而上，将延年强按在地，挥刀向他猛砍。但血肉飞溅的延年挣扎着站起来，久久挺立不倒。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十几天后，赵世炎也走上刑场，一样的面对屠刀砍下，一样的奋身跃起，高喊。

0: 施耐德医生，我先生怎么样了？
1: 病人是上寒，高烧不退，用了德国的药，病情已经控制住了。
0: 谢谢医生。
1: 好好照顾他，有事安宁。
0: 好。乔年，乔年，你醒醒！乔年。
2: 静怡。
0: 乔年，你可醒了？
2: 那份机关刊物呢？
0: 乔年，别看了。
2: 给我，给我。陈延年，赵世炎二同志之死，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损失之一。
0: 自从你在这份布尔什维克上看到哥哥牺牲的消息，你就病倒了。
2: 哥哥和我一起长大，像大人一样呵护我。从黄浦江到塞纳河，再到莫斯科，一起寻求真理。莫斯科一别，我们兄弟俩就再也没见过一面。同志，我想和你一起回去革命。
3: 同志，
2: 要服从组织。
3: 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我们一起回家看妈妈啊。
2: 同志，我想回家看看妈妈。
3: 总有那一天，妈妈笑着迎我们回家。

0: 爸爸不知道，哥哥已经没了。我和哥哥十几岁离开老家，再没回去过。哥哥的遗骨能不能运回老家安葬？
1: 组织上找过国民党的人，要大哥的遗体，蒋介石就是不给。蒋年，我害怕，你小心呐、啊！蒋介石杀红了眼。
0: 我和延年不仅仅是兄弟情深，更是有共同追求的同志，在献身理想这条路上生死相依。我要请求组织派我去上海工作。
2: 1927年冬，乔年奉命调到上海。中央此举不仅是对乔年组织领导能力的充分认可，也是为了让乔年能在陈独秀身边给予痛失长子的父亲更多关心。
3: 哦，乔年，
4: 哎、爸，
3: 静怡啊，
4: 哎，
3: 哎呦，你们一家都来了啊！
4: 洪武，这是爷爷。
3: 洪武，哦，来来来，我抱抱。哎呀，洪武，嗯，武大师出生的，哎，半岁多了。
4: 哦，哎呦呦呦呦！鸟爷爷身上了，我来抱。爸，您换衣服。
3: 哎呀，没事，

0: 小念小时候啊，我从来没有抱过。哎，静怡啊，
1: 啊，
0: 孟邹昨天送了两个菜，你热一下，我们一起吃饭。
1: 好。
2: 爸，你最近在做什么？
0: 哼，瞿秋白和李维汉让我去莫斯科研究中国问题。哼，我不去。
2: 为什么不去？
0: 我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啊，后来他们让我给新办的刊物《布尔什维克》写文章，我答应了。
2: 你连篇累牍的写，还取了个笔名叫撒翁，什么意思啊？
0: 撤职了，就是撒手不干了吗？
2: 你看，你就是有情绪。
0: 我写文章，是在思考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2: 大革命失败，你是有责任的。
0: 你懂什么？共产国际代表天天坐在那儿指挥，什么事不要经过他。我是夹在中间两头受气。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有责任，不能全记在中央的账上。
2: 那不说共产国际，你对蒋介石妥协退让，对汪精卫存有幻想，麻痹了革命斗志。延年他们广东区委反映了多少次，你都不听。
0: 延年，我的延年呐！
2: 爸，我参加了八七会议，你过去执行的政策是错误的，路线是右倾的，以至于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
0: 别说了，老子压了一肚子的气，你还拿别人的话指责我？
2: 不是别人的话。我在会上发言说，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是大革命失败，党受挫折，也使延年、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敌人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做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
1: 乔年，别说了，爸，饭菜热好了，吃饭吧。
0: 吃什么吃？气饱了，
2: 不吃了，走。
1: 乔年，妈说让我们在这儿吃饭呢。
0: 别留他，
2: 静怡，走。
0: 哼，儿子教训老子来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3: 乔年秘密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1928年2月16日，乔年正在上海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国民党军警包围了会场。参加会议的同志被引渡到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和乔年一同关押在看守所天字一号间的有桂家红等同志，还有一个陌生人。
4: 奇怪，怎么关了一个陌生人跟我们在一起啊？保持警惕。嗯，
5: 嘿嘿嘿嘿。小兄弟，我叫唐瑞林，是政治犯。你呢？
6: 哦，我姓王。
5: 啊，哎，听你的口音很像安徽安庆那边的嘞。你是不是安庆人呐？
6: 哼，我是中国人嘛，我听哪里人说话都差不多。
7: 哎，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啊！都给我排队站
6: 死了。
7: 哎，别吵嘴
6: 了！吃饭了，
8: 吃饭了，吃饭，吃饭，
7: 快点，快点，排好队！这饭里面怎么都沙子呀？吃啊，吃啊！
4: 求你，求你！从女监传过来一张字条，你看。
1: 小心，天字一号间的唐瑞林是叛徒。
4: 难怪，刚才他问我是不是安庆人，我就警惕了。嗯，你来上海不久，他不认识你。如果他知道你是安庆人，就会猜到你是谁了。哼，敌人把他跟我们关在一起，

0: 就是向搞清楚每个人的身份。通知大家，时刻提高警惕。是。同志们，我也是政治犯。咱们大家互相介绍一下啊。
1: 有什么好介绍的？我们跟你不是一路人。
2: 唐瑞麟，出来！
0: 他们要提审我了。
2: 放心，打死我，我也不招。哎呀，
1: 唐先生，我劝你该说的都说了吧，年纪轻轻何必呢？
0: 哪是革命者的话呀？这
1: 磨蹭什么？快出来！
0: 来了。
1: 奇怪啊，那个唐瑞麟提审怎么到了半夜还没回来呀？估计不敢回来了，或者是转去别的牢房了。贾后，转告其他狱友，提防此人。和我们同事被捕的周之楚关在二号监，唐瑞麟不认识他。政府他许白后他们在狱中商量，必要之时让周之楚同志顶替你的职务和名字，瞒过敌人。
3: 不行，不能连累同志。
4: 但是周之楚同志已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3: 绝对不可以。
4: 顶替我意味着什么？他会被处死的。周之楚同志参加革命以来一直铁骨铮铮，他让我转告你。我对乔年同志十分敬仰，我相信乔年活着会比我对革命事业更有意义。我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乔年。
5: 不行，我的好同志！被告人，我叫陈乔年，安徽安庆人，家父陈独秀，长兄陈延年。现在宣判，在押犯陈乔年，死刑等候执行。
6: 你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周之楚同志被关进了死囚室，我怎么吃得下去？我不能让他替我去死。陈乔年，我可找到你了。
7: 长官，你找谁啊？这位白面书生。 就是大名鼎鼎的陈乔年吧？哼，没想到陈乔年就关在我天字一号监，啊！哈哈哈哈哈！
6: 长官，你搞错了，他姓王，想跟我玩狸猫换太子？告诉你们，周之楚的爹是南洋大商人，得知儿子被捕。 赶来上海打点各路关系，还把儿子的照片送到了上海警备总司令手里。这下真相大白了，我差点被你们给骗了。哼，周之楚那个傻小子，被他爹接回家之后，听说又从大洋房别墅里跑了，又去革命了。你们这帮年轻人，图个什么呀？
7: 跟你说你也不懂，我们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哼，好日子，陈乔年，我先带你去过过好日子吧。
1: 请。

0: 求你，求你，求你！他们从我嘴里得不到任何信息，当然要下毒手了。
1: 你受苦了？
0: 没什么，挨几下火腿，受几下鞭子，算个啥？求你，我已经把情报传出去了。 组织上要花一切力量救你，挤入虎口，实难生还。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请转告党组织，不要再费心营救，更不必再为我花钱。
1: 可是你儿子才1岁多，妻子又有孕在身，就算为了家人，你也要活下去啊！
2: 我只能对不起他们了。我不会叛变，无非和大昭先生和我哥他们一样，一个死而已。文乔年，提审！
0: 哎，
3: 不是刚审完吗？怎么又审呢？
2: 上峰说了，一直审到他张嘴为止。给我起来！
0: 哎，少年，
2: 起来！
0: 让开，我自己走。

0: 中父，我来陪陪你。哎，你怎么胡子都白了？少年从小喜欢扮演戏中人物，自己用芦苇须做了白胡子，演伍子胥，一夜白头。这次我实在无能为力了。 延年的事，我懊悔死了。孟泽厚，我也懊悔。乔年上次来，饭都没吃就走了，我怎么就没留他吃口饭？ 他从小跟延年在上海，吃饱饭的日子少，吃的苦太多。蒋介石对我恨之入骨，现在乔年落到他手里。
1: 不知要吃多少苦。乔年在狱中的四个月，受尽酷刑，却一次未吐。1928年6月6号，敌人看不能从乔年嘴里掏出党内机密，又担心夜长梦多，决定杀害陈乔年，正负他，许白浩三人。
2: 陈乔年，正负他，许白鹤，出来。乔年，你对党，对家庭有什么遗言？我一定设法转告。
3: 对党的尽力营救，忠心感谢。对家庭，毫无牵挂，
2: 可是乔年。 你的孩子，
3: 我唯一的希望是，包括自己孩子在内的下一辈，能过上好日子，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0: 陈乔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龙屋塔，风铃角。一年前，你亲哥陈延年就是在这里被我们剁成几块，扔进黄浦江。你现在招供，还来得及？呸！混蛋！哟，死到临头还嘴硬。 好，今天老子不用刀了，子弹上膛，准备射击。
1: 这是最好的招式，团结起来，保。

0: 共产党万岁！
1: 开枪！
2: 哥，
3: 乔年，快，踩着我上去！
4: 哥，我来了。

0: 陈延年烈士29岁，陈乔年26岁，赵世炎26岁，周之楚25岁。
1: 向烈士敬礼。
2: 如今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在安徽省城的延桥路，在安庆市的延年乔年铜像下，满是鲜花和手写的信件，很多年轻人来看他们。延年的铜像是站立的，行走的，因为革命者只有站着生，没有跪着死。乔年的塑像满面笑容，因为他看到了子孙后代享受着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自古英雄出少年，延年乔年，所有那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力量、青春涌动、青春创造的先辈们，你们永远青春，是你们推动中华民族勇毅前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三集，编剧吕慧，导演王进，编辑真真，监制王丽，制作人真真、吴振巧，总策划张阿林、蔡小江，总监制聂庆义、王毅，音乐左春龙，音响居刚，录音贾宇翔，后期制作居方群，融媒体编辑王京芳、李文刀，剧中人陈延年由边疆演播，陈乔年由凌云演播，陈独秀由曲靖国演播，高大仲由严萌萌演播，高君曼由杨颖演播，周恩来由任杰演播，赵世炎由张磊演播，夏之许由季冠霖演播，汪孟邹由杨默演播，史静怡由武凤春演播，萧三由何凯鹏演播，周之楚由李昭义演播，桂家红由胡博豪演播，吴志辉由张瑶涵演播，林家女由白子欣演播，小延年由艾依艾演播，小乔年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推算仪。
3: 第二五年八月廿三，习近平习近平给中华民望集团改革五年内，龙团区团团可话电力学会内联创调团松懈开始两年。团员人员人随喜堂六零七八九，中国开学电台基础人路冷路及三家哈江前半个月堂，让给给改革九九麻辣烫，九九牛排停留进度九六位出色，军前美把的投入青年，中华美丽给六千家达了五九的七九的国土策划性设计年度能源。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松懈开心给闽南团结前把的规模特别，加急连接把他忙做出。习近平主席松懈开心的工团罗江塘六大的年龄前把他，团结导致集体他摩天别的偏连，基础人路停留间给结合多边巧用的转头变明显，巧说把俺的前辈团结前关系就有。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第六小村党用他沿用空屋阶级落子电表压力给尊领他别尊护他阶级龙安山给车轨转了把锁轨他拉大阶级却坑几天给雷顿了滚地电的当位让给给变成了女秀听天顿途举把他萨尔皮立别穷话孙秀千不明白阶级当他阶级下下了皮林萨巴他偏着萨巴托表俺随电表处压力给尊领前辈连给几公司他用他皮杰给都市三百七十三万堂，念了开话，巧用年六零特勤打了话，皮杰给那百三百公牛的准备，就是去国际安联设备，皮杰堂底下解决了车轨安联联办，并就是军队安三百堂，六百多年皮杰用完了，滚地当我接给通电，忙出赶送堂，立柱电力接完堂，罗氏被民兵连根立柱扑打接行，罗安前给车轨装了把过业务性足够，稳住了穷余计，能是能有。阶段推进各地的江西吉安吉州区的十二度准备忙做的第一清晰识别盲片协助设计培训动力的月吉州区的推入三百识别两年八贵城孟基吉吉书记偷偷跑到松土忙做第一了多过了那个月按照忙做的第一清晰识别组队呢出名国公务了新的松田让地区的协助现在科室协助他盲片协助那把配送措施动机行中国安全党团摩托与协助党团联署动画团列拉三位这个推上的当年盲片协助盲措以这么多计划局抵归了二位初一电报团充满了二位第一以从南用解决引起送去从未行进马克纳列局并且纳列党支部书记张清云给集结书记松懈开心给仍然了规模全部贴上去送去张清云给马克纳归你地区沿了出解梦与去去过他赠送出国可以开心形式。西林给托他们送给把新一病问题我让给松懈的工团国人七天日日能团结起把他萨托罗早晚出把他连内电送起把工作了电年日那拆解他建立了电年女居了松共起的赠送出国日我二百五他出门二百堂娃建立制度电别中国组织下去都不需技术比较引起送去。阶段推进给孔先生努不强所列六千各局的六千改用昨年最大抗给千十所别阶级人别千十南站开进了明年军队按各队进行月最大抗给主任宣布赵宇翻起千十名的新兵问题按据阶级及特区国库的谈判的年报谈各在苏新六千的各队立场变化新秀电动动画谈明确电给切吧恐怕这日新短途绝吧现在多片结合组中的梦想军线没把它颠覆定位这个童年基础人路停留间给结合多片全用的军途把它解别落解别特明确你别求速把俺的前辈定居解决引起送去基础主席习近平给俺最落天局的命题结合起了冷路泥潭香港为香港共和澳门为澳门共和采取让共阶级解决落大的切点

0: 在具体处长级广东农局社会组研究员部堂，农局及湘潭重点集团总局级秘书处职级同阶级学生了偏不读专业性。其实，咱呢，年度下面总局所记录了，就湘潭同年科学局结果组局时，黑龙江及牡丹江重点图临海取水局组织体热情集团KPGB他们董庆和团三所领域，结合区别列车开进及南站集团五区一车一别。 临海出水人黑龙江秋天第四列车开进行应变，每月了北里区公交通系统部当推送，秋天别解决目前中央的概念，出入国别南北七路住院不是。针对其某些地区跨境组装车部的关闭脚步通行权，明年了结合其龙岗县中央北七路及左南列车南站地，大连金州湾改进南塘南站及客车设施及拓宽组装社区的。
1: 全用年三天给出不接走，阿列级别推送所有。越南给出到民宿林镇给南塘通马一百五年，南站给推定塘坡路命运中职业局别提及客车设施拓宽塘，特任研究局主任李军霞的约谈，旅游局别技术局在每天去协同送接新年，详细的社会及各级客车点的改进行动有了规划性。新疆图天山市为洛江这边，吉宋来过宋。
0: 桂田年杜山子塘田内库车牌的研究者熊南基昨天最新上线给列车，阿克桥马克普朗尼巴提阿列也推送做了一批。吉松来过松松女主熊南尼，给南图转新别，刚才级别昨天熊南列车行行。田转起田山市为洛江牌的转别，田运体谈的出最局新年，出最西牌的通途转运不谈，落实不如转效果又不是。
1: 贵州六盘水重启的水城区所，昨天起三百多岁送不的安排女主熊南基天门三群准确级别推送所列表情。阿里面呢，三月定就送去列个了女婿有贵工地东行去。安排女主熊南基贵州安顺塘盘州女主队前一步谈，今天结合起女主熊南查娃基础列个起上海滩昆明牌的女主熊南家级单位列车行行。
0: 天门三星期，北盘江藏被朝中宣布拆开签约不谈，吉林在南面接东阿边阿边中卡松约不谈，三月谈三月拍了，托在黑把面阿边出水新约别，托在日节约别，托看西给托在当送给约。南国的小通突起，朝中我尼拍了准备团体团体出水送的，干么全个三拍了通突出约不是。
2: 这个来困难被问内出。 他六村头中国的越过了永康滩，中国的灾区期间军队忙不充分，他六打完塘不南，打完东北拍了，监控器皿内中国的灾区国同学了，你动出个什么手术去一把塘，铁腿从来加上你手指短，长中间拍了一把谁？监控中呢，加上老白，中路人跟前期间外面场，腿从来都松严拍了一把谁？
3: 他六幺给空心时，监控那组内越过了永康安塘不南，俺你修牌去监控他三千处，有了结合机，加上松竹松鱼巴塘，俺都推送来，加上你家同学听俺拍了一把谁？八十俺都也推送来，得你修拉拍了一把谁？铁蛋吃几多？结合机他的手机为表达他，人流团在俺这边忙活，期间越过了外，俺把同学这边将我手机的学弟，别呢上海内请俺随便全口谈，坚持老多出去。
2: 没些说都不具备，再具备各个民众瓦工费团结全国这个数七八天，开具数金牌，期间越过的话，明年我星期请俺提个人俺数七八的用个一百趟，提送费多长，加上俺就来给一百十。上海市全国俺数七八的用费，二里越过的费，俺数七三的那些银百千天，提个人闽南籍来去黑江徒步多了，全国将越过数十几度。
3: 帕尔马老孔，全国水产业七十九度，那么就是养一不多，解决不是。那年内送，从东部农水部团联同，业绩前期，在就可有丢丢来团别话谈，出点重开的专案，从手机、表参谈，在就给扩展配送操作单的，小区出在多少段话的，解决了解不是。 上海滩、深圳义乌所三类区，业绩在就前三年不三百多万摊，该里忙不村大推上多单位摊，东住西部来所单区。某些区域越过了西区，俺从越过了草坡滩，人们都用棉拍的，所算越过了用外线，场面也不多，年前看忙不难，啷个给东土的多了，专看给古巴洋一不多，体外来团明年甚至可别若干去给多解决不是。
2: 他留到我准备才进行监控中呢家庭老百姓去帮忙捏擦来过技能我不能用途动为天气冷路堂学徒主路年的美国把我所拉链打了回监控期有个话的家庭老百姓我会得不得入侵去把他高过呢主就想得不得入侵去深圳南坛区科技重建的孔别参与公司从列土当局部长宣判林振兴去深圳南坛区全部写了么他南新家庭老特别协助我来拉链打了回有个为 Visa 全部我这些出现套件的只有帮他预制切切我这把他拆了把你念头这都的预计我这拿去
0: 第一个我那边不能去你先从三个月结果你去去年十多钱不行了龙安城去七个月中不行让给给六十三个组织协助协助当年军械没把了判断主心别六十国国更就是结合你的聚集只有给国人我最起码的行呢龙安城给七个月中不行让给给六十国国我的心落日的相用加上我也没判断主角他你就三百数位都是我的为忙的主角这是从天内天帮面标题龙女具备规划电表岗判断主角应别第六十三个组织解决了让其体会多定义让给给六十三个组织解决了动画谈六个月那么说六个月的开心组织了西平规划教授当年六十七个月底下谈电影给修正托了动画谈
3: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的出地级
4: 妹妹不记得俺就老爸的出地级
3: 就出地级去俺就出地两百起
4: 差不多有别只注意母亲的形式两百起
3: 每次去这样是江浙切磋
4: 江浙人的这碗里恩济点点养成时期
3: 所出康时期与其闽南用我去
4: 每日看起通知也见到推梦古边的中华每日期索子年色党独秀年色热望年色建议

0: ཐབ་རི དང ཅན་ཅུ
1: དེ་རི དང མ্যামལེ
2: ཅི་དེ དང ཁོང་པེ
3: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4: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5: སིང་གལིང གི གོང་ཁམ་སང ཤ্যামལེ་ཡ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ཤི་བེ ལེ་ཚེན ཤུ་ཡིན ཐེན་དེ་ལེ་ཚེན ཁེ ནང ཐུན ཚོ ནི ངར་ཝེ གོ་ཅི དང ངར་ཝེ ཁོ་ཡ ngarwe ni si tembe je gi choma nyong chung ti su zu ba gun di dong gu si be guo ta shang hai nyem le zeng zu ne bo zi nyem le pa ge ke qin bu qin ji ki tian bu ta ya ge xi duo tu ji be guo ro zhong gu tang yi xia xia lun nan ji ki nu gu sa be nyem le ge pa tu nyem tu cui xi qi xin yu be guo ro zhong kui qi zu chong tun ki jiang duo pi ge guo sta ne zeng li le li ge ke qin bu we guo ro 中国滩林天穷为给个不完的企业内了匈奴给内快乐西北批给给连王集团对出对给了滚地东行预备国所引项乐天地里曾经能吞西这能行说体育人松起怎么从吞曾祖给你懂给你这处旅级别领地你些狂数字起人玩就这玩事 怎么从吞曾祖给洛克尔起级别亲戚起过开启续音别各地级别领地给绝吞作为你中国了女不仅洗不提音不谈快乐是比切不洗他从吞日雄界来日开启关注西东出给了怎么样的作为你快乐是比从吞了关地东为出给洗不许来日给女别国领域 第一人中国球给切吞着令从都谈人类文球起人比起过听慢比玩图库给给特别
6: 속수군춘추明年突破我这个水猛些切别充满从吞这个水了松用切不谈怎么连从吞这个水谈吞别切得不妥呢吞来四句拉达切个呢开干新都切我写音别充满来地接替吞来四句这个水给个句谈吞过仓途东久了吞梦托吹多切过别不过切个音写就有不是
5: 中国球一年为团内四巨堂快乐西北边角从团聚共团角西北决团作为七团着令从团团二日六千起给跟前木娃怎么连从团曾祖给无数边角日不开间所了吧哭不满起团内四巨给七日给女不提明年给及从团聚共起地位真龙起拆洗都给我谈边角起定价提给跟开前洗都给新月团内四巨给偏着扛着团命提
6: 记得给及团角七彩楼托一不谈俺们来顶色切切推梦给偏着钱不团购银别就要将被切断了铁来多被女不团四季就一不是俺们这给错从团批给从团给及从团他从所四四站得了没了也团来四句给团用没别人心里批给给你个切入钱不谈喇叭图批给着心别空到给看忙不了团来四句拉得七八的口味团空谈女不等个没
5: 快乐是比从团聚共去，别给着性别空到给客了。团内四句给六团四句，拍通所叫切的，替团结女不加气儿动啊团结，跟团别给用完，让地起关系就越。清华六七人力参考去给跟起木娃，编角托他们六零去工资百种恩去。
6: 团内给四句基本因素，团侧面这位男，团女不谈，输给家面这位。前日团团别国内团内四句了，捷报团立正论点起过。团内谈启动长波了，可能是比春节特别节拍，他同团结起在谈，连续再具备偏的，可有给偏这所给个人了，什么稀奇关系就有不是。
5: 中国球一年为从团了，相对训练，体外类别出外的工地动位，德国托他们去六零级别决团作为前团着令从团托。从事观众区，快乐是比协助从团去德国托他们各具经验用他，中国批给给六零了，吹多了切不谈，中国各具批给给六零了，德国托他们听着接了，创造。
6: 过夜的工地扩大当天，协助从团军队派入的工地东角，偏不有不满事。经常购买偏不投票银吧，然后签约别文件签约。上海七九边角从团六千，给及增组六零七工资音频关系。过一年协助从团去德国托他们停设建了工地东位，各间开签写银别。短期谈军队筹备协助来日批给了，让地投票别文件签约。
5: 因为罗先生中国根据其他日坛日不接替，习近平决心得接住他，这属于所谓卡塞钱，曾经。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 ki rui cha, sanay ki dukar, dungri ki xie qin, miri ki lukar so kyu zi ki nabata nyamzhi che di. Zhonghua yi rinne ki yiwan chokshu nangcho ngunbar chen ne. Xibay pin cun jie xir zimbata nyamne ki rinne kyu zi che yu. Lakshinbe nyamgyur sab xibay rinne samgui tun zi jimdun to. Po zhang nyingbe rinne samgui ta. Jiangxi Fuzhou yi tangxian zu dukar. Jingdezhen ki gai yu. Guizhou yi ngui gin. Miaozhi ki cimzhub. 提醒苏军塔苏不打咱们去接近对头针对切约针对切约图中归人内西局我约都是年龄看组约别电目为苏军人内塔听日曾经年这个推目门因别一望抽数错突破切约 军队坦生生气为曾林图独秀铁琴西克曾林西的坦批给用为日军吞年七星月 你都要明年做出旅到我古巴尔 Kyrgyzstan ki Biskeydu, Shanghai nyamle zengzu ki guchibu nam lariyang nyamzum chibatang. Gyaghar ki Dili Sabar, Bozir chimbu nyamle nabu Sabar gyogu choyu. Chongman Chinji ki Pache Tsurdum chu, Zhongkui Zoda ki Chinji ki Lugyu ki Genji Kurupibatang, Rengu ngan Lugyu ki Kachol Chidun chibati toni. Loge Gyundo chu ki Turib Sabi, Zhongkui Kechu ki Gekab chimbu Chinji Dibutang yargye chungwa wunyu. 对着给龙乐几种泥土啊出行给不他记得且的怎么连电力用完起归什么心呢主席习近平去我才起为必须困难于不地电力用完充满人路我们电波送归这个随便别怎么连你老妈不他见过没别咱们喜都看他们这玩生存起了苦人没别得不是
1: 充满人路谈吞着眼泪呢可能是被人心气干内他就起的养他几日即送于不是上海眼泪增足给比斯克无措托主席习近平气给客气气给送他却给谢气眼剧错被切不是见你充满人路我们明怎么连托气切完他的给客气去多少钱呢祝国不他给几只随给客气推梦托点别气归西送于不是 电力体,可能是比如落脚所需出别,吞之让别即使。可能是比如落脚推梦,念他的权利,怎么能不够是比如村大温些推续也不谈,不是给他们的可能是比如落脚给入达出席谈不赢。早啊,可能是比如落脚所出不谈,是不可能是比如落脚谈这些。主席习近平给上海年来增足给比斯克无措托,上海年来增足你,落落年来给家庭开钱行日子,那些难约。
0: 主席习近平去博斯克克给古车别建筑听脚别别团这么一边冲突脱博斯克克给你把图陆局给人规登进他假期可能是比落脚给克谈团这些的给及来团出给钱点不谈电力给住接给你不断的每日给推门去的这七十多个月公司开始对南约
1: 怎么连电力用完呢也不用为超速个别各自呢车顿去读书了托月突然几期袭击几个新别上海人们来增足了怎么连起大新月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人们来增足给读书了的呢一些啊谈有了感受前面他给年批了规制结果不谈上海人们来增足给落坠了的呢可能是比落脚批给他都七十多万的工地东国吧 上海人们来增足给吃住了的呢可能是比居港居住推过仓土之外你去吃贵些塞不对难约龙文艺术上怎么运用为不塞了怎么连起大型约主席习近平去不塞给科比罗点革命啊陆局给杨塔为超市了呢推着给东林堡七百八给及这人体为熊产陆廷的超市批给之外车顿切的
0: 미리게레완직튼초부조바냠토군디동구시송유콜레시비피게기초고드네롱아송신중구초기초카타냠토냠레남차니동랑섬비니 리카키신덴바티니슈랑섬소경체바게급갸드니슈랑섬키

0: 明晚了偏不同于萨空给定价了命令必须给无措托主席习近平给居西堂吞住了娘给接给宁对定价当晚台北东归西吧对南年上海娘们的曾祖给定价的那些我怎么觉得走吧给不给空都给给定价给机会堂整论了开的就被女不起了大约 社会给另外为那团他就起别帖主席习近平给迪丽萨巴建筑能人怎么令微笑出国去推波过了穷贼人心去那团他就起给了同情切帖社会团给可不玩偏村仪器加土做过不堂定价给中西萨巴加土中国西对南越不满塞 铁矿一级都主席习近平给怎么令微笑给定价中西萨巴准备滚地动为铁出国卡西对南越不是 张扬堂古人电别怎么令你们见了滚地洞玩命呢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你们的曾祖给无措托若得这不来南这一托没修不堂给这学日起不来卡地洞没浪把太空堂娘们去娘们去娘们去太空切地过了是不是绝供去给个卡张扬安修不堂永看安偏不托把滚地洞归西对南越 他听从这能人主席习近平去不是给科技可乐西部绝供给主他推过仓途冬天冬令不起归西对南年查给他七人盘拿促进所三分三百可乐西部绝供的车顿切的可乐西部落脚给科技给这学王切入单月 上海人们的曾祖给北侧都为批给给登贵沙巴人心装过错不谈不是人们给昨天落去送吧过错个电令给你数他也准去跟着苦心电别中国让我给电令他批给了电年更多谈生生气为增林了电给人心他批给给日娃体外忙娃进行月吧增林给帮不起心月不是
1: 你家中国塘一下下轮南这一期我们敦促跟你去赠送吧广西南宁托年月检测了一位江多罗呢女个张面南昌盘塘团在农村内这水塘菜西盘中国塘一下下轮南这一期江多年来提这塘西部塘冷路间期确实批给卓新月 各地我们敦促给正规开迁徙人民问呢江多天勇正敦去密特人女堂可有松用了命呢正错堂团来领亏人规级别蓝水通马对于不是可不知人穷时不谈苏准时被路不领堂罗斯给我浪在堂健康新竹康所给个其南去城市新竹康堂去来给内民推仓去团子你给浪怎么谈三对浪在家茶浪怎么去了月 天南可乐西部三对同门银别客定龙树龙对马拉坦 AI 人类龙科技国主董西的出名所给从这几对同门月我们敦促所属看印度尼西亚农村部以苏准理事给团子启东皮克斯司长穆罕默迪印度尼西亚团子阿里曼瓦中科团来了相对学位扩出这一趟呢这一特别是外月 我们敦促托老子对菜起为所在谈根据土别老子特区区西唐山老子团在街体外忙娃针对切的看来俺来忙为牌俺们来托给了滚地东区日晚月季等于不是针对给七日托这水谈菜西人别俺们来了对俺们托滚地当月各地我们敦促国门促狂去年天了 你懂下面你是做罗呢你懂下面送去罗牌去中国堂一下下罗南这一期苦有娘们特别去堂恰就中西西不提中国堂一下下罗南这一期苦有娘们领地托贴着切不堂我空里给为江多罗呢你就咱们南昌牌中国堂一下下罗南这一期江多娘们来提这他西不堂冷路间给出速批给穷月 我们敦促人开闸切别你懂下面你是做主人呢你懂下面你是不准旅拍去中国堂一下下轮南这一期边疆牛村娘们来给江的年数西边呢女个三边浪阔堂李局老子为数所吞在给一下下轮南这一期牛村西坤母腿切入东头皮月巴塔这些恰藏了俺为得的为从事修腿头皮月巴 全你给特同天聚习字堂江多苏准定教所给采西平村开林切给了滚地东脚安端月中国女个组织各州出入错别这月间苦为安随出落堂龙落为数龙女所作所开空给老子里切顿别抗力切的 一下下轮南这个科技女主张美马拉组织南护他数据银写电影不是写到中华新的中国女主组织企业罗尼书增送对马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企业我们蹲错所说过他一下下轮南这图列控蹲住蹲蹲做线组织企业新别南产企业看见我们唱国同区了国别怎么新月很多年是也西苏看出的女所罗看谈 看不知大大和出书楼看呢,新加坡的客,腾格出书楼看呢,新加坡的客,腾格出书楼看呢,新加坡的客,加来龙楼南产牌,中国女个组织错过他,抗体狂到起来给,组织南书被女个南产卡几客,三年提个,唐赞楼书扩顿起书切入动了他,全日本讲到天亮年来给牌通,给切入东西去不是。
0: 罗这篇村集推帖第六到十万东征前辈千夫阿给爷查这来着呢中国千夫阿给阿空来给为这推前辈查这来着通没体验不他给个你比罗树铁篇村隔不日前女千瓦趁阿内千瓦这家的阿不就盘托着前行东征前辈您提了罗子清哥给为树罗树云南托这呢中国罗树重人永从南树别 我空气女个在别南昌中国老鼠虫子树别我们对月到外给别次送去索金银牌老鼠老者为的南昌老师把门接他老鼠追来忙不准时不他人之前呢去去千万同学给给些就浪子们去老车给空来给呢平村隔日切个我们就冲他天南女空子没老鼠给多次就去过来给月 一下下轮南这期重疫期末高金红期让我们用从亏期人牌本是送材料我期去年比较多变成谈路队从团所俺们来给公家七十多个了滚地提不给人别去年比过程二位马路动画谈过程民别嘎嘎用途单的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期让我们用从亏谈一下谈是的家族亲们俺们来准备所了的呢变成用从俺们来给七十多个是送一不是
1: 以前的给用给温吞苏军来日促进必经途促进一些明年天南期江道建国的期规制期苏军来日批给了江道期对路体外马王金不满塞江道从团给七十多万国内三百年别文人切不是年前的开闸前边年冬革命年初初六中国江道从团批给给年数来文吧
0: 你懂革命，你说怎样了？中国江道从团去七东南征东北了，阿国同去了，给东革命，你说怎样他？期望我谈三季三不贴。可是，西边江道从团东北去，感觉就比他成群，除了给送呢。西边可是西边安塘不离边。第六到我谈不呢，这边牌中国老鬼难过他，李老子为数所团在七东南征去，才推送不来，感觉是就咱怕了他。 龙秀老顿出口的起租他，江道出行，南国春秋塘可有松江去直接坐，团在给俺托电票安排了不是？至于这几天前去，中国可是比马拉恰仓雪给，坦白运动去，四川马拉准备他，可是西部呢，继续谈配给做教学给，给他托别南国马拉准备，南国怎么谈？南国三边难过了。 密特不行，女所开空所，江道团来扩展塘扩展扩展组内，江道从团批给了蒙西亚国订阅。咸阳中国起来给江道扩展这台去托他们了，模特匈奴革命，江道简体西北区国堂团给苏军，苏镇通知所军人西部的开不起的，其中从团塘团来两坨，彼此拖动塘人部了滚的单元。 明儿可能是被从团体江道天勇球球去，刚才团村村里边，江道从团体军队批给七团团前边，可能有去修建农田岸冲突前不满塞，他从团来批给一排团家切入前去。俺们这个从团批给村队延续南文把前边行了，你懂革命松就落六个，六树兰花滩，你女龙女，江道青女所。 江道温泉老在开创这人堂，阿国同学吃泥塘，前往集训就是。可能是被江道从团变装为前期的唐不应变，中国江道从团加起了的问题，让我给表彩图为批给了偏不远了，批给中心被给可给江道敲敲了，偏不远近。可能是被南西更多了，看到脚气，立即培育。 Titanchepji, Junkui, Jangdo Tunzeki, Kolishibu Tunuki, Donsekang Ne, Jangdo Chokurki, Mane, Maru Shukin Da Yu. Niwe Loju Yishin, Junkui, Zemlin Lo, Wushu Jikche, Gajikiju Yenta, Lunglo Jikche, Gajikiju Kodun Chen Ne, Kolishibu Lunglo Wushu, Lokdon Ki, Mane Chokur Gundi Nundin Da Yu. 给及加给土别女个书所这些接报切巴新呢中国女个三百老子起切给他喜欢见起过去来国立市部加给土别女个贴地起批人用他的呀罗主恩诺托亲约中国人国立市部讲道团子扩团起看开亲戏言了国立市部讲道团子给冲着开亲戏感言 你懂下面你说这样的路了中国有讲道团子男人其次阿国同处路松东阿给国主国处他其他你他在西森不提国立市部讲道团子男人其次给给着中业他成穷估计松年而新增林去安唐波立约体位开港情况新年中国有出在土位其中国业母体加切他年国立市部讲道居够拿丁色学约 罗提大人中国国立市部天勇直随他讲到蔡西马拉所谓南湖大学内按技术曾经变作他讲到批给给给及编角从推严内中西超过他讲到第二天去给及编角从推严内超过所超过开前卡短板给给他编角去这些忙不唐林湖大签约 讲到批给你中国那边停入进去门心温塞退不是也不太讲到从团批给东西你从团力举人不了滚地动位其他批给信息中国中国温团所准理事人类见他讲到见俺们这间接所批给状态对内其中从团讲到求诉共有的个体给个批给了讲到去滚女体外妈妈奶奶 国立市部批给出国团内，罗安科尔维罗先生，听过咱们邻地人声声谈，不久的七月退个数内约不他，批给给出席，能从东新吧。国立市部编角拉苏贵秀没当话，俺们这个错给，你懂下面送出来，军队批给给出任团结七八，争论差不差些约不解释。 国立市部批给出国命运内，批给了本地当年国立市部地位垂心托拉里扬基罗切的。国立市部罗朝给俺们这上辈他推门批给温哥的勇气，切是规矩切都是。大连六千三空给个新竹康去院长林晨琼安三空给个新竹南镇去重建两国结业。 国立市部罗朝一个几村人别吃呢，中国谈凌晨穷人给个不玩去，俺们来了蒙西什么电影？卢沟头穿尼布了，每次别玩我会谈，再玩了我会去别推门去，卢沟趁西约不谈，明日让咱团员谈上天批给来，团结俺们来给自身给蒙西出约，我约出穿尼布，恁西给俺们谈。 批给给黑巴切入桌外，六趟每天批给及编角职能所给，争论了推门托卡的交给他。批给给开完送卷级别，我有过过他，采取参不穷约。批给给穿衣服，听着见你，弄着见银别，蒙上唐林没去不他，让给客给你催了西村呢。听着见去，着咱们上天催西不他，难为批给给你不团年才给他穷去不提呢。平村俺们来级别定时不许给人谈去，推门文件写日记就有不是。 大连六千很多建筑前辈，他国凌晨给客新旧的那个新旧八千元一。批给五月了，东区太空级别短缺了几座的，中国凌晨穷人给客他，老老娘们来拉连单呢，可能是被批给给五月头他们配送错三月。 国立市部罗朝一个给矿洞吸引别中国，同的派出所领晨琼安一个听着，俺们来给绕大几年，你把俺们准他，俺们用平村机械进去太空去，俺们来其他的先点点让点盘，更多足够的滚地单元。去年不，国立市部批给给出国六零抗高大热天，太空出团去七八。 真叫抗力西在团电送七八，凌晨琼安一个给批给给卓兰上电当个级别往前，真叫七八。
2: Tonda parsum to, mang tsu leksu donwa ta, rang ding gyun tu pekia ki nubu chiru donkyu ti, nyam le ki zawe go zu sar ziwa jie che to. Kuala shibu lojo ge kab ki rang ding kachang ta, tun jor chu gu, rang ding jiebo jie ki lolo nyam le ki bedun tu mung to, cui shib chi ge yue ji ju gu bishi. 两国籍期中国塔林天给科普冲着给昨内开空给年来规制习差了明年盲错了偏多个塔国内切入动为无助冲着卡级团结签约我将边就所边就从团年来开空所给出团空给立恰习错不塔我将手的这话舍不得年给出年来塔 经文名字女主语过了给出家给托别女主所开空给团结了滚地单元 从团的地检塔国车枪样坦杂车当外局从这追蓝队体凌晨给科比通控给凌车体撇给给国内苏格格了让地肉让切局主日定价塔行列撇给给客控所凌晨穷为给科比行列浪在客店动画塔浪在别端塔新联名的所中别日切月季局局不是 秦玉给能是居住塔女子文国塔运动体客控所女局藏么塔 天庸门西组织女子文的东西给马拉了明年年来切不他在这谈团被松嘎尔起成新年聚他马祖以能西人女文的取西所老子给给给了的年凌晨穷为给可给能西给艺术切不单月别给给女不切的东西贴 别给给居民了西村年，其中谈这对谈，满足建林去满些点头动过。民主中国谈级别出的马拉足够了推进度困难的，新主十种谈，所讲将这里团结，恰跟我们说，那么民工去特朗普团体，别给给出这里，西人满错了，偏不脱不切，越界就越不是。 中国了秋格，中国凌晨穷为给客他，俺们来丁色七八通的派出所，偏见我了东北，作为冷却电不送完他，地位开出钱不送了明年，模特凶人家吧，可能是被老蒋杨这起让被丁色给确实给了工地动完借钱的，可能是被偏见给两万集团做吧，土木他丢个些。 你些矿子女了的呢，最多点被中国对接吧，就同做么区别？估计两季起，连日落水，给及两地各尼巴湖北新青一场重开拓年华时，连地铁中华连日落水抗起作业切不塌，湖北新青中华连日落水抗塌一场重开中华连日落水抗起，你个干苦了些些。 一些小路塔，一些乌马，埃弗里克社会阶级结构中年的最凶期团灭，协助咱们塔。中国家对雄策抗期团灭塔，连日六零期团灭，提醒中国连日六零塔起来给团灭节，灭损给咱们领地了，属于不是？领地托，你同下面你说什么了呢？你同下面你说怎样来排期？估计咱们这期连日六岁，给及别人年来年数塔。 你同样没你是这样的，中华烈日六岁偏见人数，估计南极去烈日六岁，别人俺们给别村区别，绝对说给冲着用这些不是。连地这态度前年，中国烈日六零塔，估计南极年均期间给科技六零万，中期俺们六年南产送出了咱们了，垂团穷为难，南产中年了三年三套多，明大贵不是。 中国谈起该起来日六零期艰苦了，每组伢们来六年的别的开拓，该看我车出门前的，几天给伢们来定时不动脚了，门西也不订阅。三个人给，空手来参年终秀看中华人，来参艰苦难看，吃不吃的那些，下面要领给你模特，俺最吃冷汤，过着区别，来参咸蛋男，三角男说，第三年，看俺给睡觉订阅。
3: 巴西港给这年昂大的雪碧呢，就是吞云潭西皮的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桥。
4: 前五队长吧，擦糖二级牛长军备呢，地摊里也偏到越是。地摊里，去让去西部奥多月。
5: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也不便宜呢，最近落地用途不是。
6: 那个主队长吧，刚过了雪碧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过人隔壁那组来越多不得。
4: 地摊里。
7: 去让给吃难月，
8: 看你一万钱呢，团购养家的偏绝东土。
9: 给工姐姐弄着样子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0: 地摊里，团摊那么贵都托人吃贵别，吃完喜庆。
11: 吕军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2: 地摊去中国。
0: 俺做苍梅，俺们都松勇气。